0: 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今年5一假期，公众的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文旅消费新场景？
1: 今年5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5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

0: 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1: 一板红旗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2: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3: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4: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凌晨4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5: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6: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流动间赶直接了吗？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4: 稍后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今天为您讲述乘风破浪的女船长詹春佩的故事。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在这个世界里，每分遇见

0: 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她是我国交通海事系统第一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参加多次大型搜救行动，她有着哪些奋斗历程？下面为您讲述乘风破浪的女船长詹春佩的故事。
1: 2024年4月29日，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30名优秀青年典型获得了这一荣誉。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也是获奖者之一。
2: 得到这样一个奖章肯定是非常的开心的，也是对我阶段性工作的肯定。青年五四奖章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一直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神圣的一个奖章。确实我得到这个奖章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大可思议，有点不可思议那种感觉。
1: 虽然参加工作只有10多年，但詹春佩始终兢兢业业，甘于奉献，最终从一名实习船员成长为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并以不让须眉的刚毅和勇敢多次参加海上重大搜救行动。
2: 航海属于勇敢者的职业，女性比较柔弱，然后心理素质也没有大多数男性那么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其实很多女性都是外柔内刚的，她有非常刚强的一部分，而且她有很多更加柔性的成分，可以让一个船舶的团队更加的具有凝聚力。
1: 在执行海上搜救任务时，危险随时都会发生，因而很少有女性会从事这项工作。那么詹春佩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呢？在工作过程中，他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1990年，詹春佩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这里没有大江大河，海洋更是遥不可及。而在小学的一堂音乐课上，詹春佩学了一首歌《大海呀，故乡》，自此他有了将来去看海的梦想。于是2009年，詹春佩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就读航海技术专业。大学期间，他实现了儿时看海的愿望。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让梦想就此终结，而是进入上海海事局，成为了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1轮上的一员，开始了远洋搜救与海搏击的职业生涯。
2: 当时的心情就是很激动，既激动又忐忑，因为我确实在我出发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冲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任务就机会就摆在我面前，但是确实说去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前面会面对着什么，有很多是未知的。确实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拖团队的后腿，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哪怕在恶劣的风浪天里面我能给它做好，这或者说我会不会还遇到一些我未知的目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1: 尽管詹春佩在出发前做足了准备，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困难让他的远洋首航充满了挑战。随着船只进入深海，风浪逐渐大了起来，加之轮船正在全速前进，他出现了晕船的症状。
2: 第一次参与这种海上的搜寻任务，刚开始就是遇到过2次比较大的风浪。第一次遇到风浪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风浪估计也不是很大，现在想起来也就是5-6级的风浪，但是可能涌浪稍微大一点，会让人比较难受。然后一开始的话，一天吐个就估计有个八次九次的样子，就该吐，然后也吃不下一点饭，吃饭会非常的难受，然后时不时的冒冷汗，时不时的就 检查员脸色看上去就整个是雪白雪白的。
1: 性格要强的詹春佩为了不影响工作，就把呕吐袋随时带在身上，哪怕运船吐得再厉害，他也从不离开岗位，坚持完成航行值班任务。
2: 然后第二次风浪再起来的时候，我大概花了2天就适应了。第二天人还是比较难受的。然后我早上值完班之后，我觉得不行啊，还得吃啊，不吃没有力气。但是当时刚从驾驶台下去，就感觉，因为风浪里面我一般是吃饭之前我先吐一顿，先吐完了之后人神清气爽，比较舒服了，然后这个时候吃得下饭。最后吃完了，人也神清气爽，没事了，后面就感觉就很快就适应了，所以总共就适应了2天。然后从第3天开始，我就该吃吃该睡睡，基本不受影响了。
1: 虽然不再受运船的影响，但对于刚开始做当班驾驶员的詹春佩来说，每一次夜间航行过渔区才是他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2: 晚上就是光凭雷达和电子海图还有望远镜，然后要穿越渔区，那时候可紧张了。晚上密密麻麻的，你往外面看就只能看到灯光，就要凭借那些灯光判断他们跟我们船有没有碰撞的可能性，然后及时的做出调整。然后渔船跟渔船之间中间还有渔网，你得想办法把确保你的船不会撞到渔船，不会缠绕渔网。然后心就一直在那儿吊着。那个时候晚上值完一个，比如说值完一个3副班，晚上下去了，一整个晚上做梦都在避让那些渔船渔网，甚至有的时候会吓醒。
1: 在詹春佩看来，参加工作的最初2年多里，他就像在练级，用不服输的勇气与坚韧战胜着一个个困难。
2: 慢慢的从自己惊心动魄的每一次掉头，到后来慢慢的习以为常，就感觉自己就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就自己对自己还是这个成长的过程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挺值的。
1: 在詹春佩的10多年职业生涯里，曾经参与过数十次搜救，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发生在2018年冬天的那次行动。2018年1月6日晚，巴拿马籍游船桑吉伦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风水晶轮在东海海域发生碰撞，燃爆起火。桑吉伦当时满载11.13万吨凝析油，随时可能出现更大的燃爆和溢油情况。
2: 接到报警的时候是晚上，那天我们船舶是一个靠港状态，很多船员休假在家。我们接到指令后紧急回船，然后前往现场担任现场指挥船。当时在搜救现场的话，形势非常的严峻，一个是那条船燃爆，然后起着熊熊大火，第一时间我们要想办法灭火以及防止它的油污污染。
1: 海巡林一伦抵达现场后接过现场指挥权，由于桑吉伦剧烈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存在爆炸、沉没等危险，救援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2: 当时在搜救现场，前期一直都是8级以上的风浪，我们在这些风浪里面就是要持续搜寻，而且海上的搜寻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想象的都是在迎风破浪，但是实际上的海上搜寻更大的困境。凝析油它是有毒的，会对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是因为我们的搜救需要，我们很多次包括现场的其他的搜救船舶都需要抵近难船进行营救或者拍照取证，那我们就多次冒着这种有毒的浓烟，然后在难船周围，一个是组织现场船舶开展现场搜救，另外一个也要保障过往其他商船它属于一个正常航行的状态。
1: 当时在海巡林一轮上担任2副的詹春佩，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面对随时可能燃爆沉没的桑吉轮，他需要协助船长精准把控多条船只的安全距离。
2: 右舵五，
3: 右舵五，
2: 正舵，
3: 正舵，正舵。
1: 詹春佩一方面要顶着七八级风浪，让船保持稳定状态，同时还要协调调度其他搜救船只。高强度的工作让詹春佩每天都需要让大脑快速旋转，一天下来整个人已经疲惫不堪。
2: 有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早上五点钟因为工作需要，我们要抵近难船去拍照取证，很多人就在舱里面，船舱里面被熏醒了，那个味道很刺鼻，然后跑到驾驶台一看，哦，果然又要靠近难船了。我们当时为了搜救需要，要求是现场的船舶，搜救船舶如果要抵近难船周围三海里范围内，需要向我们指挥船报告，以此来组织搜救现场的，我们维持好一个交通，然后保障过往船舶的安全。
1: 2018年1月13日，在火势被控制的情况下，专业搜救船舶的四名救援人员登船搜救。
3: 向后0.4啊，向后减啊，
4: 0.4，
3: 对，向左0.2，向左0.2，
4: 向左0.2。
1: 救援人员在自身面临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对桑吉伦的生活舱、防海道安全舱、驾驶台等部位进行了搜救工作。
2: 因为职责所在，所以绝不后退。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做到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精神是我们海上一线工作者的榜样。
1: 四名登船搜救者让詹春佩敬佩不已，也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定。1月14日12点30分，桑吉伦突然猛烈爆燃，火焰最高达1000米，危险异常。作为现场指挥船，詹春佩所在的海巡01轮身先士卒，闯入灭火第一线。搜救各方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当天16点45分，桑吉伦最终沉没。整个桑吉伦的搜救过程持续了8天。作为海巡01轮上的二副，詹春佩一边协助船长操控船只，一边协调指挥包括海事、救助、海警、打捞等单位参与搜救，累计搜寻海域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詹春佩没有出现一次失误，和团队一起确保了所有搜救船只和来往商船的安全。这次海上搜救任务，詹春佩临危受命，通过一次10万火急下的实战锻炼，他在海巡救援方面积累了经验，也建立了与海搏击的信心。由于每次远洋搜救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工作本身充满了紧张和压力，海巡01轮上配备了很多设施，船员们在闲暇时可以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那詹春佩的闲暇时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2: 空闲的时候，可以画画，可以找人下棋，然后船上也有很多图书资料、影视资料，也可以找人打乒乓球，还有喝茶聊天。就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比较热衷于画灯塔，觉得灯塔又好看又好画，然后也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把南海的5座大型的灯塔都给画了一遍，然后自己平常在东海这一块接触到的或者看到图片上比较好看的就留下来画一下。
1: 画画和装扮房间是詹春佩在船上最常做的事儿。每当一次任务结束后，他总会坐在摇椅上面朝大海和夕阳，用画笔将一些美好的景色捕捉在画纸上。詹春佩休息室的墙上挂着一排排的照片，一个个玩偶，这些大都是他在各地旅行时的留念。工作之余，詹春佩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而近几年来，随着詹春佩开始在海巡01轮上担当重要岗位，出海执行任务的频次也越来越高， 他已经很少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了。
2: 主要是因为时间被碎片化了，所以很难凑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去开展比较长途一点的旅行。有一天的时间就去周边走走啊 ，city walk； 有两天、三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稍微跑得远一点的地方。就旅行有旅行的乐趣，船上有船上的乐趣。在比如说你在航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值大副班的时候，我就深切地感觉到大副班的一整个就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一个班头。在远海的时候，被那个船头打上来的那个浪花，在阳光的折射下，船头就会一直挂着一条彩虹。
1: 2024年2月，这位看着瘦瘦高高的90后姑娘詹春佩正式任职海巡01轮船长，成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
2: 我的身份在转变，我的心态需要发生转变。

0: 刚一上来就遇到过年，而需要是吧，就是去角角落落的去照顾到的。
1: 2024年2月14日，詹春佩迎来了他任职船长后的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2: 前面那条船什么动态？叫什么船名？
1: 此次海巡01轮的航行任务，需要在管辖水域进行海事监管，维护航道秩序，应对海上突发事件，保障通航安全。詹春佩作为船长，要应对各种情况。虽然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海上工作经验，但第一次作为船长出海执行任务，詹春佩还是有些紧张。
0: 驾驶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就内心是紧张的，内心怕任何一个指令下错了，会就是会变得比较棘手麻烦，场面会比较不好看。然后也是一个新手的船长，相对来说肯定比较紧张，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我下口令的时候语气可能跟平常不大一样。然后当时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就跟我说，当时明显感觉到驾驶台的气氛跟平常不大一样。我就那次突然意识到了，就是我不管是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的情绪是会很直接的感染到我团队的其他人。所以就是后面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说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紧张，我的紧张不能表露出来。从船员到船长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需要不断地去调整跟突破自己。
3: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是同样精彩的每周听香港。
4: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5: 你话喺香港咧？
4: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资金人才汇聚， IPO 密集排队，全球投资者纷纷锚定香港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6: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7: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6: 香港资讯大直击，
7: 魅力
6: Hong Kong Show。
4: 由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5月5号在香港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及大湾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此次合作将推动香港成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区域枢纽，加速大湾区绿色能源转型。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落户东莞后，预计年产约45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及氢化植物油，未来5至10年投资超100亿港元，其中有意义性的比例将投入科研。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表示，此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响应绿色发展战略的示范性项目。香港新项目落户东莞，深度结合两地优势，包括香港在研发、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科研在香港、生产在东莞的发展模式，体现一湾双城、研产共荣。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

0: 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较去年四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三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品进口同比上升29.9%。经季节性调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实质上升2.9%。记者5月6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6号发表的最新数字显示，2026年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同比上升12.8%。2026年第1季度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同比上升12.1%。扣除期间价格变动后，2026年3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同比上升9.8%。2026年第1季度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同比上升9.8%。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主办的2026年调解周，5月4号至8号在香港举办。本次调解周以调解为先，一分调解，十分和谐为主题，举行与校园、体育、长者争议以及邻里纠纷相关的研讨会，推广调解这一和平解决争议及冲突的友善方法，缔造更和谐的社区。作为本次调解周的重点活动，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8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5月5号表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活动将于5月30号至6月30号举行。本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主题，将在香港各地举办超50场非遗表演、40场考察活动，并设置80个非遗推广摊位。据了解，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现有507个项目，截至2024年12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增至24个，其中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等12个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至12号在启德体育馆举行。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刚刚过去的4月，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香港稳定安全，资金与人才汇聚，再加上资本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健全的法律体系等独特优势，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不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势不可挡。
4: 背靠经济稳步发展、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的强大祖国，加上一国两制的突出优势，开放自由并且对接全球最佳标准的市场环境，稳定和预期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环球资金与人才汇聚等优越的竞争力，以及持续开拓新市场、开创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懈努力， 香港成为国际资金与投资者的安全港。
0: 今年三月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800亿港元， IPO 发展势头强劲，股市交易量高企，不仅印证了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坚定信心，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业内人士认为，在当今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香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香港金融界正积极抢抓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近期上市的香港规模最大的黄金 ETF 支持实物黄金申赎，实现在港交易，在港存放，有助香港逐步构建完整的黄金产业链与价值链。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也备受海外资本关注。目前香港已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汇丰集团主席聂志恒预测，香港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目前香港已与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陈茂波。
4: 在十五规划下，我们将会积极对接好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突出优势，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评书机。
11: 沈怀一看狄春这个表情，这句话自己也愣了，怎么狄大人不是在审问陆嫣然吗？哪有啊，我家老爷还没起呢。哎呀，沈怀当时脸色都变了，他呆了一呆，突然间一跺脚，糟糕，怕是有鬼啊。狄春一看沈怀的表情，狄春的脸色也变了，怎么回事？哎呀，赶紧看大人。好好，一把拉住沈怀就往后院跑啊。两个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狄仁杰的卧房门口，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就在门上猛烈的敲起来，一边敲一边喊呢、 老爷，老爷，沈将军来了，有紧要事情找您。老爷，开门，开门！啪啪啪啪啪啪，一阵急敲啊！什么事儿啊？这门内呀，传来了狄仁杰答应的声音。喂，狄春这个手举起来了，如释重负的又放下了。看来狄仁杰没事儿。和着沈怀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时候啊，门吱扭一声开了。狄仁杰披着个外衣就站在门前，被这阳光一照射呀，狄仁杰满脸的皱纹显得是更加的深密，双眼布满了血丝啊，显然这整个晚上狄仁杰都没睡觉啊。狄春看着一惊，心里边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轻声叫了一声老爷，就垂手退到一边了。沈怀一看狄仁杰没事儿，心中高兴啊，赶紧上前一步，对狄仁杰一拱手抱拳：“末将参见狄大人，您没睡好。”狄仁杰把手一摆：“人老喽，觉自然就少一些呀。沈将军，你来我府中有什么急事吗？不是说好了，今天我会去都督府再审陆延然，你到我这里来要做什么呢？”
12: 什么？沈怀一听，哎呀，狄大人呐，事情不对呀。
11: 狄仁杰一看，怎么不对了？
12: 哎呀，大人呐，今天呢，我去都督府想看看陆嫣然的情况，准备一下给您重审。哪知道法曹大人告诉我说呀，说这陆嫣然一大早就被您派人提到府上来审了，还说了一番鬼话，说什么狄大人的架子真大，审案子还要在家里审等等。末将当时就觉得不对呀，但又说不出什么来，就在这都督府里等了一会儿，还是越想越古怪，所以这才赶到您这里来。没想到什么，狄仁杰一步就跨出房门了，紧盯着沈怀大声地问：“还有这等事？”哎呀，沈怀连连跺脚啊，我早就该过来看看呢，这我耽误事儿啊，这该怎么办呢？狄仁杰赶紧冲他摆摆手：“别急，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想想，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狄仁杰此时啊，面沉似水，双眸闪着鹰一般的犀利的光芒。他沉默了一会儿，低下脑袋，仔细的沉思着，突然间一抬头，眼睛瞪大了：“狄春，哎。”你去看看三少爷在不在他的房里，把他给我叫来。是，
11: 狄春赶紧飞快跑了。就见现在的狄仁杰身上有点发抖啊，他转过身来，上上下下打量着沈怀。沈怀被他看得心里直发毛，有一点手足无措了。狄仁杰看着他，突然间干笑了一声：“沈将军，你的功夫应该还不错吧？”沈怀把脑袋往下一低，不知道如何回答。你说我说好啊，还说不好啊？说好显得我多么不自谦，说不好，这也没法回答。说不好，自己能够当果一都尉吗？狄仁杰一看沈怀没法回答，狄仁杰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元芳似乎对你还挺赞赏。”他有和你比试过吗？
12: 有，前日晚上喝酒的时候，元芳兄和末将比过剑。
11: 狄仁杰一听这里，把眼睛抬起来，猛地盯住沈怀，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考虑着什么。
12: 他和你比过剑，比过剑，那结果如何呀？
11: 沈怀尴尬地说：“大人，末将哪里是元芳兄的对手啊？他说末将剑法还算凌厉，但是缺少实战经验呢。”狄仁杰听到这里呀，突然间仰天长叹一声，心里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事儿，就不再说话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这狄春又跑回来了。一边跑一边连声喊呐：“
12: 老爷，老爷，不好了，三少爷一个多时辰之前就出去了。”
11: 什么？
12: 这个时候狄春已经来到狄仁杰近前了，上气不接下气呀、啊。老爷，三少爷一个多时辰之前呢、就出去了，走的时候非常匆忙。

我问过了，好像是有人给他送来一封信。三少爷一看信，立刻就走了。狄仁杰此时啊，身子猛地一晃，沈怀赶紧一把把狄仁杰搀住了。大人，您怎么了？狄仁杰摇摇头，镇定了一下，唰，一扭头看了一眼沈怀，一字一句地说了一句话：“沈将军，我能相信你吗？”沈怀被狄仁杰这句话呀，问得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坚定地回答了一个字：“能。”狄仁杰一听这个“能”字，把头一点：“好，沈将军，你现在就要再去一趟蓝玉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陆嫣然和狄景辉现在都应该在那里。”啊！沈怀大吃一惊啊！狄仁杰这个时候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蓝玉观那里现在还有官军把守吗？”沈怀说：“没有了。昨天上午各位大人探查过现场之后，陈大人就吩咐把尸首全部运回都督府，官军守了一会儿，晚上都撤回来了。”狄仁杰一听，咬着牙说：“很好，很好。”安排得十分妥帖呀。他又望着沈怀一字一句地说：“沈将军呐，你在蓝玉观今天恐怕要面临一场恶战了。”这沈怀呀还有些发懵啊，还不知道狄仁杰现在吩咐的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呢也毫不犹豫地冲着狄仁杰一抱拳：“末将愿为狄大人效力，末将现在就去。”慢着！狄仁杰止住沈怀：“狄春呐，老爷，你把咱们家里看护家院的家丁们都召集起来，让他们跟着沈将军一起去。”“是。”说着话，这狄春出去了。沈怀一听：“大人呐，为什么不通知官军呢？末将可以带着官军去呀。”狄仁杰冷笑一声：“难道你还没有察觉出这一系列的事情，如果没有官府的内应，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如果你现在去通知官军，那就连你也去不成了。而且我敢肯定，官军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所以，沈将军，如果你真的想帮老夫的话，那么就请你带上我的家丁前往。这些家丁都是府兵出身，并不比官军差。”说话间呢，这狄春就组织了二三十名精壮的家丁。这些家丁啊，有的手里有兵刃，拿着刀拿着枪的，有的拿着棍拿着棒的，有的来不及找兵刃了，就顺手把能看到的东西抓来了。有拿铁锨的，有拿扁担的，有拿挠钩的，有拿扫帚的，有拿擀面杖的，有拿掏灰耙的，有拿铁通条的，有拿板凳腿的。而总而言之，每个人都不空手啊。除了这些家丁之外呀，还有三个编外人员，听说狄府有难，主动请缨啊，非得上战场不可。头一个就是那花匠老冯。老冯今年50多岁了，是河南人。一听说要打架，这老冯啊主动请缨，说了：“俺这条命是狄大人给的，想当年要不是大人呢，俺早就被人冤枉死在牢里了。后来大人不但救了俺，还给俺口饭吃，俺得报恩呐。”这老冯啊，头上顶个大花盆，手里拿着花锄，腰上系着个小布袋，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装些什么东西。除了他之外，还有奶妈何氏。这何奶妈呀，是狄仁杰当年生狄景辉的时候，狄景辉的母亲没奶，请了这么一位奶妈。这个奶妈是南方人呐，命不好啊。当时丈夫死了，生下孩子，孩子又死了，到滨州投亲不遇，就被狄府收留了。由于她有奶，就负责奶着狄景辉。狄景辉奶大之后，她就留在狄府了。狄府上上下下对这位何奶妈呀非常尊敬啊。奶妈一听说三少爷可能是出事儿了，这何奶妈呀可急坏了，

哦哟，了不得了！九灰少爷是我奶大的，看来他是出事了，谁也别想动他一根毫毛。就把洗衣服用的枣木棒槌给拎来了，谁敢动三少爷一根毫毛，我就让他尝尝奶奶我的枣木棒槌。这装备最好的、积极性最高的，那就得算是这狄景辉请来的那位做饭的长安名厨老张师傅了。老张师傅啊，这两天挺郁闷。怎么？你看自己费劲巴叉的做了那么一桌子菜，敌人都没刀一筷子。哎呀，这狄仁杰在他心里头啊，就是偶像啊，居然没吃自己做的饭，自己觉得挺没面子的。哦，这次用上自己了，看这意思呀，要打架。好，这个机会呀，我不能错过，我得上啊。这要是表现出众啊，等回来论功行赏的时候，我不要钱，我就给敌人提个要求，你呀吃我一道菜，他能够说句好，我这一辈子厨子就算没白当。张师傅想到这里呀，马上就在这个厨房这一片啊，用现有的东西武装上喽。这头上戴着一个火锅盖，干嘛呀？做头盔。左手拿个木锅盖，干嘛呀？做盾牌。右手抄了个大草瓢，干嘛呀？做武器。腰带上左右插了两把菜刀，这又算备胎了。背后背着一个斗笠，斗笠上插着锅铲子、削面刀、铁罩铝、小菜勺。他说：“这是我的杀手锏，实在不行我就把它拽出去。”这后腰上还挂了一个筷笼子，这筷笼子里边装了紧紧满满一笼子筷子，有人问这干嘛呀？这呀，这是我的暗器，我要飞筷子。这三位呀，强烈要求去，主动请缨啊，不去不成。这狄春一看呢，也拦不住，也没工夫拦，就把这些人呢都集合起来了。集合到了堂前，狄仁杰看了看，点点头，告诉他们一切都要听沈将军的。哎，你们呢？跟着沈将军干。沈怀一看呢，这个情景也不敢乐，也不敢怠慢，知道情况紧急，赶紧转身，大踏步往外走。狄春阻。

0: 他们是跑步前进，直奔蓝玉观。他们走了，狄仁杰呢站在堂前目送着他们离去，身子不由自主的在发着抖。狄春这个时候凑过来轻声的问，老爷，我赶紧去临河客栈请李将军来帮忙吧。你敢？哎呦，狄春这句话刚一出口，狄仁杰马上给了俩字儿，这俩字儿干板夺字，真犹如晴空中的一声炸雷，吓得狄春一哆嗦呀，看了看狄仁杰，就见狄仁杰呀瞪着一双血红血红的眼睛，盯着狄春一字一句的说，你给我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起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久。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了二级心理咨询师新英老师来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成长。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你有问题要咨询，两部公益热线031186698082和86698083已经为您开通。首先我们要请进新英老师。新英老师你好。
10: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的，最近啊，我们收到一个初三家长的一封信啊，他说的是这样的啊，他说的是，新英老师你好，我家孩子初三了啊，正是中考的关键时候，可是回家就关起门来学习，本以为他学习很努力，结果发现他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啊，不是偷偷的玩手机，就是频繁的出去吃东西、上卫生间，学习根本坚持不下来，看着是特别着急，但是呢又不敢多说，怕孩子叛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0: 非常理解家长的着急的心情啊，中考在即，所以呢，孩子有压力，家长也很有压力。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充满焦虑的心态和情绪去面对孩子的话，肯定对孩子是起不到一个积极的影响的。所以我想和大家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谈一谈关于青少年的注意力不集中，也就是他学习的时候不能够很好的关注到学习上，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我不知道这个海天啊，你是否了解青少年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有哪方面的原因，你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在你的掌握的知识层面上。
9: 就是我理解的哈，我个人感觉的可能是跟小时候的习惯有关系，比如说有时候小时候吧，他可能看着电视，然后手里还吃着东西，有时候呢甚至上着平板看着网课，嘴里吃着东西，就是一直就是三心二用啊，这种感觉，所以导致的可能会导致孩子这种情况的发生。
10: 你这儿呢说的只是一个角度
9: 啊，
10: 而且是一个相对不是很普遍的一个角度，只是一个个性化的角度，
9: 个性化的现象。
10: 哎，在这里呢，我来说一说啊，从几个方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注意力不集中的几个原因。首先一点呢，叫做营养缺乏。什么叫营养缺乏呢？并不是指的说我们吃这个大鱼大肉这个营养不够啊，而是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铁、锌、维生素 B 族。当一个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成年人啊，缺少这些微量元素的时候，他就会造成生理性的注意力不集中，这是第一点。
9: 你别说，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哈，可能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和这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的。哎，这个我觉得认知还第一次了解。嗯，您继续。
10: 所以爸爸妈妈们啊，先要让医生去排除一下是不是微量元素的缺乏。如果这方面缺乏，那就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我们来进行这个治疗，或者说怎么去弥补一下啊。
9: 嗯。
1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睡眠不足。现在的青少年，特别是中考的孩子们，每天要睡够8到10个小时，简直有点是理想化，甚至很奢侈，是吧？所以他们的睡眠时间很短，长期的睡眠不足会降低前额叶皮层的活跃。那如果皮层活跃降低了，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和注意力自然也会下降。
9: 哦，第二是跟睡眠有关系，看来是。
10: 哎，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每天是不是能够保证8到10小时的睡眠？如果做不到的话，他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跟这方面是有关系的。
9: 嗯，哦。
10: 那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是我们心理学经常谈到的，就是心理压力。咱们试想一下啊，海天，如果你工作压力很大，家庭矛盾很多，人际关系也有问题，你觉得？你能够心态平和吗？
9: 嗯，可能还真是不能够。
10: 对，当你心态不平和的时候，对你很烦躁的时候，你能够集中注意力把你的工作做好吗？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好吗？
9: 可能的确是差一些。
10: 对，所以当一个孩子如果有学业压力，同时爸爸妈妈又充满了矛盾，或者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充满了矛盾，在学校呢人际关系也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他就没有精力心力。

0: 中的体验感很不好，不是被爸爸妈妈老是批评，就是成绩很差，或者说在这个什么排名榜上，这个经常被公布哈，他的面子也过不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孩子的学习的目标动力和兴趣，那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能量的，没有内驱力的，这个也会影响他的学习的专注度。
1: 哎，最后这点其实我是挺认同的哈。
0: 他不是最后一点，他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就叫环境干扰啊。
1: 环境，
0: 那环境干扰是什么呢？咱们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啊？
1: 嗯，
0: 回到家里，可能爸爸在翻手机，可能妈妈在看 iPad 是吧？嗯，可能弟弟妹妹在这个看电视，那这是一个环境，大家可想而知，他肯定会受到诱惑。 也肯定会受到搅扰，或者他肯定会有各方面的
1: 心理不平衡，
0: 对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到学校这个环境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说起什么游戏啊，或者怎么样啊，是吧？他自己呢又不会，又不知道，或者说又没有这个成绩，那周围也会受到影响。还有整个的社会大环境，短视频，对吧？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这些。
1: 等等的一些认知偏差或者行为偏差上的一些环境上的因素的干扰，
0: 也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哦，看来影响孩子专注力的原因是挺多方面的啊，有可能像
1: 微量元素啊，各个方面环境呀，训练不足、心理压力、环境因素、自己的动力和兴趣，是吧？嗯，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
0: 听您这么一说，这我孩子真的不是故意摆烂的话，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家长就会有疑问了，说：“那我明明就是为了孩子好，想督促他学习，是为了他而学习，可是为什么我越催他，他就越叛逆，就越学不进去呢？”好，那关于营养这个缺乏这部分啊，这个不属于心理咨询师的范畴，那你需要看心理医生。在这部分呢，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关于你刚才谈到那个问题。 关于孩子的心理状态，或者环境对他的一些干扰，以及他自己的目标和动力这部分，咱们来谈一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家长的催促，我想提醒各位家长要了解的一个认知哈，或者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叫做催促不等于帮助，也就是你觉得你在催促孩子说该学习啦，该做题啦，该怎么怎么样啦，该做那个什么上网的那个听老师讲课了，或者该去补习班了，你认为你是在帮助孩子完成他的各项任务，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父母的控制，是父母的严格要求，是父母的高期待。很多孩子到我这里来会跟我说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应该做。
1: 而且我也愿意去做，
0: 可是，一旦父母去催促我的时候，我就不做了，我就不想做了，或者没有动力做了，或者我就偷懒耍滑的去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好像真是，你越催他，他就越不干，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青少年的叛逆期，是吧？青少年他就有一个对抗的心理，他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他知道你说的是有道理的。 他也认为啊，你说的这个部分，是对的，是吧？是应该的。但是呢，你越催促我，我就越烦躁，越反感你。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今年参加中考的16岁的女孩子跟我说，说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总是催促我学习学习，我就心里很不开心。我问他，我说中考这件事儿是你对自己的期待吗？考好成绩？他说是呀。
1: 我说那爸爸妈妈对你中考期待有个好成绩，是不是跟你的期待是一致的呢？他说是的呀。我说那能不能这样理解？你在为你的期待负责，顺道的满足了爸爸妈妈的期待，而不是为爸爸妈妈的期待负责。他说老师你要这样想吧，我心里好像舒服了点儿。好，我就不是被催促着去完成各项任务和作业。我说是的。
0: 那当然，这些话我是对青少年说。那翻过来，我要对爸爸妈妈说，就是相信孩子，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要求、有目标的，他也知道一些道理，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信任的力量一定要超越于你催促的力量。
1: 哎呦，您要这么一说的话，那可能，这个确切来讲的话，家长就会觉得，那我信任他，他就可劲儿的玩手机，他可劲儿的玩分心。 那结果岂不是就

0: 不理想了吗？
1: 那我听出来的是你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担心，对吧？
0: 对，有焦虑。
1: 嗯，对，所以我想再一个想表达的是什么？担心不等于关心。
0: 嗯嗯嗯。
1: 担心是什么呢？是担心父母是担心孩子没有发生一些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要控制他不要发生这些事情。那你越用控制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的时候，实际上你对孩子起到的是一个反向的强化作用。那同时父母担心一定会焦虑，那父母的焦虑和担心又背在了孩子的身上，孩子把这些焦虑担心背在自己身上，本身自己又有很多的担心或者焦虑，那孩子就被情绪淹没了。一个被情绪淹没的孩子，他怎么可能集中注意力去学习呢？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家长究竟该怎么去做才能帮助孩子静下心来高效学习呢？
1: 我最后再给大家谈这一点，我还想谈一点啊，就关于催促不等于帮助，担心不等于关心，我还想谈一点的是监督不等于陪伴。
0: 嗯，
1: 我们在很多的跟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一直在监督着孩子。
0: 嗯，
1: 比如如果孩子关上门就老想到门口去听一听，甚至有一些爸爸妈妈呀，尤其是妈妈，会在孩子身边去找一些事情做，走过来走过去，或者坐在孩子身边去看看书啊，或者做点家务活啊，甚至呢在家里安一些监控镜头哈，去看看孩子究竟在干什么。那爸爸妈妈认为我监督你好像是我在陪伴你，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监督不等于陪伴，陪伴让孩子感受到的是温暖，感受到的是爱的流动。监督是什么呢？是让孩子感受到的不被尊重，不被信任。那么学习这件事儿就成了家长的事儿，自然他自己也就没有了动力。如果孩子能够感觉到是理解和支持，尊重和信任，而不是监督和控制的时候，他自身的那个能量就会出来。有很多的家长跟我说，因为他做不到，所以我才监督。那我想问家长，越监督孩子就越做得到吗？一旦离开了你的视线，那他的自我管理能力到哪里去了呢？所以信任是培养孩子自我监管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路径和方法，监督是把责任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孩子永远都不会为自己做的那件事情去负责任。
0: 欣欣老师这么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呀，可能我们光站在了家长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就回想自己当年的时候，小学初中的时候吧，可能也有很多调皮啊不听话的过程，也是在有一个自己成长自己认知自己相信自己的一个过程，但那个时候也是有这种相对来讲叛逆的心理的，加上你越管我，那我就觉得我偏不，我已经有自己的决断权了，你这样管我的话，我不，我就这样，我按我的思路去做，就会造成亲子之间的关系矛盾加剧啊，整个来说的话，
1: 很对抗
0: ，
1: 就像我们说的，哎，这个家庭环境，你这儿争吵了，那儿闹矛盾了，你说他怎么能够心情静下来，关注到学习上呢？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学业的压力呀，比如人际关系的问题呀，师生关系的问题呀，自我认同的问题呀，那这些包括跟父母关系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啊，包括他的青春期的生理心理的变化呀，都会让他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或者呢有一些行为上的偏差。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父母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需要的第一步就是接纳，
0: 接纳孩子，
1: 只有在接纳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同理孩子的各种状况的发生，各种心境以及他的各种期待。
0: 哎，
1: 如果我们是接纳的，是同理的，是吧，孩子就会感觉到了，我很辛苦，我很难过，爸爸妈妈是理解我的，是愿意鼓励我的，帮助我的。那你想，对于孩子当下的那个心境来讲，他就是更加平和的，或者更稳定的，内在的安全感也是更足的，更充分的。
0: 哎，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哈。家长呢，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帮助孩子的第一点就是和孩子共情，接纳孩子目前的情况，他的成绩高或低，考得好或是坏，都要接纳，他都是你的孩子。 嗯，
1: 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是吧，他可能学着学着他累了他就玩手机了，或者他玩手机的时间管理不够了，或者他跟朋友又打了个电话了，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上去就着急就去批评就要约束是吧，这个是对孩子的一个不理解或者不尊重。那如果我们在接纳的基础上去理解孩子，他有想玩游戏的这份喜好或者冲动，他有想交朋友跟朋友聊聊天释放一些压力的这些需求，如果你能够接纳和理解，那你跟孩子后面再交流什么孩子都是能听进去的。
0: 哎，有道理。第一点就是先接纳孩子的目前的一个状态，然后理解孩子，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说完这些的话，可能家长还是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
1: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帮助孩子学会拆解任务。
0: 嗯，
1: 什么叫做拆解任务？其实孩子的学业任务很多，
0: 嗯，
1: 很复杂啊，很繁琐，那一股脑的都堆在孩子面前的话，难免就会焦虑和烦躁。其实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手足无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学会拆解任务。这个拆解任务里面就用到了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叫做番茄时间管理法。所谓的番茄时间管理法呢，它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时间管理的一个方法，是在1992年有一个意大利人提出的。之所以叫番茄时间管理，是因为这个管理时间的这个钟表是一个番茄形状的。我大概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所谓的一个番茄钟等于25分钟的工作和学习加上5分钟的休息。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以把自己的学习任务做一个分解，25分钟完成一个任务，完了之后呢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那么完成4个番茄钟就可以休息15到30分钟。如果能够很好的去履行了这个番茄钟的时间管理的方法的话，我们可以给孩子或者孩子给自己一定的奖励啊，这个会培养出一个孩子的时间管理的一个意识和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他的学习效率会更高，对于他的专注度的提升也会非常的有效。
0: 我觉得打断你一下，
1: 也能感觉到劳逸结合啊。
0: 打断你一下，我觉得您刚刚这期节目啊，你应该让这些孩子们听听，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他们可能很多时候觉得时间怎么去规划啊，怎么去合理利用啊。哎，刚刚您说的这个番茄钟的方法，可以让孩子们很好的控制时间啊，25分钟的时间我去学习完成一个任务，然后5分钟的放松，连续完成4个这样的终点之后呢，就可以放松20分钟或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形成一个奖励自己的过程。那么可能这样的话，他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对于完成任务的那种一个努力的过程了，也可能会更好的利用时间
1: 的感觉。
0: 嗯，
1: 对，而且他也会感觉到效率在提升。当然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不是这么具体的卡这个时间。1到2年级的孩子他可能需要8至10分钜就要休息5分钟，3到4年级的孩子需要15到18分钟休息5分钟，5到6年级以上的孩子就可以20-25分钟休息5分钟。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多聊聊这些内容，但今天的时间有限啊。我再说第三个方法，那就是给孩子给予良好的学习环境。比如说父母的争吵，你们争吵要自己内部去消化，你们去外面吵也好，或者你们自己再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情绪啊，那你尽量是自己对自己的情绪去负责。另外一点，电视啊、手机啊、音频啊这些信息就不要那么的去公放了，是吧？还有一点就是家里的人来往人员的这个往来尽量也是要少一点。如果家里的环境不允许的，那我了解到一些青少年爸爸妈妈会给他们去租用学习室，或者说去跟同学约小伙伴到同学家里去学习啊，那这个也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不被搅扰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而且呢在一起学习还有这个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0: 刚刚您说的是学习环境
1: 吧？
0: 对，刚刚其实您说的第三点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关于学习环境，父母要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包括要起一个示范带头作用，包括电子产品的使用啊，包括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或者是让孩子有一个交流学习的过程，跟同学之间去学习，或者是放到一个更适合学习的学习室啊，都是很好的。哎，这些呢，我觉得。

0: 我们一些家长可以去考虑。嗯，还有吗？
1: 还有一点，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正面的鼓励与信任。
0: 嗯，
1: 因为我们从刚开始谈到了接纳和共情，我们最后呢又提到了鼓励和信任，中间会给到一些方法哈。
0: 嗯，
1: 那这个正面的鼓励和信任是什么呢？因为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也一定会有一些成绩不够理想的时候，因为他不够完美，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是吧？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也好，或者有一些不够就是在我们父母要求的标准范围内的语言或者行为的偏差，都非常的正常。尤其是他的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他深深的处在挫败感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需要的是我们的父母的理解、鼓励和信任。担心它是一种负能量，而信任呢，它是一种正能量。当你越信任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给孩子赋能，孩子也就会更加的信任自己。当他更信任自己的时候，他就更有能力去应对他的挫败感，去管理他的情绪，去处理他的困难，他就会处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生命能量的状态，他就会对他自己的事情更有能力负责，或者更高效的去达成他的目标。
0: 嗯，哎，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尤其是我们的家长好好对标一下自己啊，有没有经常说，哎，你怎么那么不努力啊，一点都不用心，你这样肯定
1: 考
0: 不上好高中，对
1: 对，
0: 哎，这样的话，
1: 孩子本身考试他成绩弱了以后，他自己很沮丧，但我们的父母由于不接纳，由于不相信他，所以我们更要去攻击和指责他，让他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自己的这个心情是不被理解的，他是没有价值的，这个他就会处在一个低能量的状态，因为他陷入到情绪当中，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他就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和能力去集中到学习上，为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负责了。
0: 哎，那我觉得太对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不要抱怨孩子，您自己做的合适不合适，您换位思考，如果别人一直给你负向的一些能量，你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不行，这样做不好，那样做不好，那你首先是情绪是低落的，也会不断的否定自己，孩子也是一样的，所以更多呢是像欣欣老师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应该是正向的鼓励，给他一个正向的积极的环境，那么孩子才能够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我可以做得更好的，这样孩子可能对他的未来啊、学业呀、成长就有了更好的规划和信心了。
1: 最后我还想说两句啊，其实爸爸妈妈们都非常的辛苦，爸爸妈妈们都在全力以赴的支持着孩子，托举着孩子，但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知道孩子他现在最需要的怎样的关心，怎样的支持，用有效的方法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那今天又是母亲节，我对所有的付出的父母，尤其是妈妈们，道一声辛苦，也祝妈妈们节日快乐。
0: 哇，非常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会给很多焦虑的家长带来启发和帮助。那么提醒各位，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呢，是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我们每期呢，都会请到一些相关的专家，为各位解决一些孩子成长的难题。那么您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困惑或疑问，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继续沟通。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到这里要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首先呢要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下面一个环节，叫名师课堂。欣欣老师再见。
1: 再见。

0: 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1: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0: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海天。我们做家长的哈，一辈子围着家庭，围着孩子，围着日子，忙前忙后，大半辈子都在为家人付出了，很少有时间呢静下心来为自己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现在孩子是慢慢长大了，生活呢也安稳下来了，很多尤其是宝爸宝妈们或者叔叔阿姨们都想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啊，尤其是喜欢唱歌呀，没事哼两句，机会唱两首，既能打发休闲的时间，又能够舒缓心情，陶冶情操。但是很多的家长有一个问题啊，说我自己唱啊，大白嗓啊，喊着喊着哎上不去，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还容易跑调。想自己家在家练吧，又没有专业的老师教，就觉得到底该怎么入门呢？别着急，在今天的名师课堂呢，我们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那我们石家庄声乐系的潘玉伟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的，潘老师啊，应该说是专业的啊，功底呢特别深厚，而且特别擅长教一些普通的成年人从零基础开始去唱歌。尤其是说到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想问潘老师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成年人了，像父母级别的啊开始学唱歌，和孩子们学唱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3: 这里边呢我觉得要谈他们的这个不同呢肯定是存在的。
2: 嗯，
3: 因为这个从年龄的划分来说我们是成人的这个阶段了。
2: 潘老师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
3: 可以的可以的。
2: 嗯，
3: 成人这个阶段呢当然我们也分了两个阶段啊，一个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孩子的宝爸宝妈，可能年龄就在三四十岁二十多岁啊这个阶段。那么他的这个群体呢还属于这种中青年的这个群体，那么他的这个跟我们后面这个提到的这个就是照看孙辈的这个爷爷奶奶们，他们在想这个唱歌的话来说，那个群体呢可能又属于中老年，这是从年龄段的两个划分啊。那么在这个跟我们的同生的这种啊，这三个阶段，同生啊，少儿同生到这个中青年再到中老年，这三个阶段他的这个唱歌的从人的这个生理啊有变化的
2: 哦
3: 啊，那我们在教学当中在自己的学习当中他都要区分的对待。因为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呢主要是想从我们这个家长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群体，也就是中青年和中老年的这个演唱的啊修养，还有一些个演唱的这个方法方面啊，该怎么去提高一些，主要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做一个探讨好吧。
2: 那么你比如说孩子们学唱歌，就刚刚您说的啊，从这个青少年孩子们的唱歌方法和这个像宝爸宝妈中年人的唱法以及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发声方法，他们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吗？
3: 童声呢因为他大部分呢就属于在这个变声期之前，他的声音呢都是一种很天籁的那种自然的声音，这个音区呢也是一种不需要这种太多的这种这种人为的技术的给他去过多的去干涉，就让他一种很自然的很天然的这种声音出来以后就能表现出孩子们的这种天籁之声。那么过了这个变声期以后，到了成人阶段以后，他的这个声音开始变了，是吧？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有了变化。那么我们在成人这个阶段，那么有了变声期以后，我们在唱的时候可能一个是有了唱法的划分，比如说海天老师您可能喜欢

0: 那是民族唱法。
1: 嗯，
0: 可能作为潘老师我本人来说呢，可能是专门 的喜欢的是
1: 美声
0: 唱法。
1: 嗯，
0: 哎，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唱法的这个划分下，我们来有了审美，有了不同的审美。比如说民歌好听还是美歌好，美声好听，那么我们就是因为按照唱法来说，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审美。那么有了这个审美，我们就在这个审美的前提下，
1: 嗯，
0: 追求那个审美的那个声音，从音色上啊，从音域上，我们都有一个啊，按照成人的这种要求来说，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1: 也就是可能有了各种类别，哎，有民族的、美声的，还有通俗的，
0: 对，
1: 而且唱法也不一样。
0: 说得很对。
1: 另外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小孩的时候是天籁之声，声音不需要特别多的控制，
0: 不需要。
1: 但是中年人呢，可能需要用气来控制声音。
0: 这个说到这个具体的来说呢，
1: 嗯，
0: 就是唱歌，无论是在哪个阶段，三个阶段来说，都需要啊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唱好歌，有个基本的要求，
1: 嗯，
0: 那就是唱好歌的首先，
1: 嗯，
0: 从音准上、节奏上，你要把握好，就是唱歌不跑调，
1: 嗯，
0: 不拖节奏，这是一个。
1: 这两点我们打断一下，其实啊，有
0: 的
1: 是像这种小白
0: 一样的，对对对，
1: 比如我这种小白的哈，我特别理解不了，就是专业的用词，比如音准呐，啊，
0: 嗯，
1: 节奏啊，
0: 啊，
1: 这个是什么概念？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就是唱歌所谓的跑调，你比如说，
1: 嗯，
0: 有的人。再拿音阶来说，
1: 嗯，
0: 是吧？很简单的，哆瑞咪。如果拿不准的话来说，唱不准的，那就是哆瑞咪。你听得很明显的，就是，
1: 嗯，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哎，旋律不准了，说旋律上的音准不好。
1: 哦，明白了。
0: 哎，
1: 嗯，这是音准，
0: 就是，对，音准是一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唱歌我们首先要判定一个人唱歌好听不好听，首先是他的音准，
1: 嗯，
0: 不能有太大的偏差，嗯，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一个节奏上，
1: 嗯，
0: 啊，我们音乐呢，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嘛，所以它有很多在歌曲当中，它有这个节奏的不同，
1: 嗯，
0: 变化，
1: 嗯，
0: 是吧？你该是唱这个几几拍的，是吧？
1: 嗯，
0: 你该是唱什么一些个浮点的，什么其他的这些个连线的这些等等的这个谱子上的该有的一些个符号，你要把它唱准，
1: 嗯，
0: 啊，就是节奏，它那个符号很多表明了其中的一些表明的是节奏。
1: 嗯，那你比如说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小白吧，或者说零基础吧，啊，要开始学的话，跟着这些原唱模仿着唱，这样可以吗？
0: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
1: 嗯，
0: 也是见效，
1: 嗯，
0: 啊比较快的一个办法，
1: 嗯，
0: 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它，因为我们要是如果说想，
1: 嗯，
0: 真正想唱好歌啊，那么就是说从几个方面要入手。第一个，你的，
1: 嗯，
0: 刚才我说你的音乐素养里边包括了你的这个音准，
1: 嗯，
0: 节奏，
1: 嗯，
0: 啊，你这个听辨自己要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不是光听人家的准不准，
1: 嗯，
0: 你听到他准了，但你要听到学会听到用你的自己的啊音乐耳朵，
1: 嗯，
0: 音乐耳朵来听辨自己唱的时候是否准啊，
1: 音乐耳朵，
0: 对，我们要训练出这个音乐耳朵来。一般我们的很多人拿着歌吧，
1: 嗯，
0: 就唱，就是抒发感情，这是当然是很主要的了，
1: 嗯，
0: 但是他抒发感情前提是在你唱出来的声音很美，
1: 嗯，
0: 这个声音美呢，那就是你的音准节奏啊，这是一个前提，当然再配合上你的音质，
1: 嗯，
0: 啊，音色，是吧？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唱歌跑调，你再抒发感情，别人听起来就感觉到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对吧？
1: 对，
0: 你很过瘾，但是别人听了就跟噪音一样，
1: 嗯，
0: 哎呦，真难受，是吧？
1: 尤其是有些人大白嗓，
0: 对，
1: 那可能我就属于其中一个，
0: 哎，
1: 一唱上去以后，这个声音啊喊得特别厉害，自己感觉到挺舒服的，旁边的人以后立马就全跑没了，就
0: 这个所谓的声音发白哈，就是白嗓的，
1: 嗯，
0: 大白嗓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这个声乐来说，讲究的来说哈，但在不同的唱法，它肯定有一个就是共鸣，咬字的共鸣的问题。
1: 嗯，
0: 民歌有民歌的特色，咬字的方法，
1: 嗯，
0: 特色，审美，美声有美声的，它有相同的地方，但有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说，往往出现大白嗓，
1: 也就是说，大白嗓的解决核心就是用气来控制声音，是这个意思吗？
0: 不完全是，
1: 嗯，
0: 气息是，当然是动力源泉，是根本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就这个声音，它的归到的这个腔体，
1: 嗯，
0: 你进了腔体，吐字发声，你进了这个腔体，
1: 嗯，
0: 你才能显得不白。你能不能进到这个腔体，这是很关键。
1: 嗯，
0: 当然这个吐字发声这个腔体，刚才我说了，它民歌有民歌的要求，美声有美声要求。比如说通俗的讲吧，我们所谓的审美来说，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民歌来说，一般都是比较靠上靠前，
1: 嗯，
0: 这样听出来的音色比较明亮，

0: 啊，比较通透，比较甜美，是吧？
1: 嗯，
0: 哎，这样的审美它已经有了，跟我们美声西洋的那个歌剧的那种美声的那种啊，稍微的靠后一些，这种啊，感觉那声音特别靠后，特别竖，
1: 嗯，
0: 这种审美它是不一样的。
1: 不是您一说啊，其实刚刚您说了有通俗的、美声的，还有这个民族的，分别讲了
0: 三种，
1: 三种，
0: 三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三种嘛。
1: 三种，但是呢，您一这一讲，我能听懂，但是我分别不出来，怎么就是美声，怎么就是民族，怎么就通俗，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示范？嗯，
0: 好吧，那我简单的啊，这个模仿一下。
1: 嗯嗯。
0: 啊，拿一个，比如说《天边》
1: 啊，
0: 大家现在比较流行的，
1: 嗯，
0: 这个歌曲呢，它是一个。草原啊，草原上的这个情感的这种
1: 歌曲，
0: 这种啊，风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这个啊作品。
1: 嗯，
0: 那么就拿前边那个几句是吧？
1: 嗯，
0: 如果我拿一个民歌，
1: 民歌，
0: 先拿民歌来示范头几句啊。
1: 嗯，

这个大家听着啊，记住这种感觉，它是这样的，我用的是民歌的一种感觉啊。那么我下面呢再给大家做一个用美声唱法的感觉来唱这一句。

0: 哎，这感觉这好像是用美声啊，用这个感觉到
1: 有点区分，
0: 有点区分
1: 听得出来是吧？第一个声音呢比较靠前一点，明亮一点。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靠后一点，
0: 美声感觉到
1: 一点，
0: 对，声音往后。
1: 对，
0: 我这个理解对吗？
1: 可以，非常非常的这个形象啊。
0: 嗯，
1: 就是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流行唱法的时候，它呢，这个把这个前后这个明亮这些个都不完全的给像前两种那种特别讲究了啊，必须得是怎么着，必须怎么着，它不是，它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呢。
0: 哦，
1: 我为了这个情绪抒发，我想用哪一块，我甚至加一些新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就像说话一样的，这都允许。因为流行这个唱法呢，它的这个要求呢不如前两个那么就是
0: 明显
1: 严苛，它可能更宽泛一些，更这个随意一点，但随意的前提就是让听众听起来美，这是一个共性东西。但无论你哪种唱法，它听得很美，很享受，不能说我流行唱法随意到大家听得很难受，这个不行。这就称不上这个艺术了，称不上的一种美的一享受了。那么就是流行唱法的时候，唱的时候呢，它就是用的这种加一些气声啊，不同的这歌手啊，当然有这个不同的处理，是吧？天边有一对双星，他加了一些气声，加了一些虚的东西，
0: 有点颤音感觉，还是是吧哈？
1: 哎，他有点这种很虚渺的这种东西，是吧？跟我们前面讲求的那种明亮的民歌的那种美声的那种管道的竖的那种腔体，乌母音的这种感觉，阿母音的这种，是吧？这种有所区分。那么就是三种唱法来说，拿这首歌简单的简单的这个做一个这种比较不同的这种区分，大家可以直观上感受一下，就这种在这个三种唱法当中我们声音所谓的是达到基本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能达到所谓的不白。
0: 哦，那话题又说回来了，比如说刚您说了三种类型的，有通俗的、美声的、民族的，各有各的风格，而且您分别做了示范，我们能听出这种感觉的确是不同。那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小白啊，我现在想从零基础开始在家自己练，我在家自己练的话，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1: 当然说所谓的小白可能因人而异啊，有的人比如说我乐理方面还可以，识谱啊，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声乐都知道一些啊，那么就是说好，那么对这些人来说啊，我就说你想提高你的这个比如说歌唱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那么就是说首先你要在你不同的唱法来说，你要定好自己的唱法，说我全部都那个涉猎，我一会儿美声，我一会儿民族，我一会儿这个流行唱法，这样容易乱
0: 哦，
1: 对一个大家这个是吧，你的这个演唱来说不容易提高的快，我们要就是抓住一个，我就在美声，或者我就在民族，我就在流行，这三个选一，先选一，是吧？
0: 就自己先给自己定个位，
1: 先给
0: 啊，你
1: 按照我最适合的，最喜欢最适合的，对吧？你的声音，你的音色最适合什么？或者我最加上最喜欢这个，是吧？得按照这几个条件定好一个唱法。是吧？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唱法的基础上来说，建立这种唱法的审美，什么样的声音，无论的老师的这个给你指点也好，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听名家的，这是很关键的。听完了以后呢，比如说美声唱法来说，是吧？拿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名家，像魏松老师的，是吧？像施一杰老师的，像戴玉强老师的，等等，是吧？作为男生来说，男高音来说，我可能特别喜欢国外的，像那个三等的高音更不用说了，是吧？首先我听他们多了以后，我脑子里边建了一个声音审美的这个目标，我就要照这个目标去练，
0: 对，
1: 当然我可能达不到它，那个是吧，但是呢我要照这个方向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方法来说，除了音准和节奏这些个啊谱子上的符号都要认识之外，这个音准和节奏我都要唱的基本到位之外，那么我就要通过练声。这个练声呢，把你的这个高中低三个声区三个声区练的统一，就是声音都不要白，哪个声音都要进，高有高的这个进腔体的音色的这种 感觉，
0: 嗯嗯，
1: 中声区有，低声区也有，
0: 哦
1: 啊，就是练声是一个很主要的，
0: 练声是
1: 不要急于唱歌，
0: 嗯嗯嗯，
1: 不要急于唱歌，无论你是哪一种唱法，你先把这个声音通过练声先找到，比如说我们美声练声吧，举个例子、
0: 嗯、
1: 是吧？咪妈咪，扫咪发瑞哆，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咪妈咪，一母音阿母音。如果你唱成咪妈咪，
0: 你就不好听了，感觉
1: 声带没有闭合，
0: 嗯嗯，
1: 声音没有进到腔体，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所谓的白
0: 哦，
1: 大白嗓，
0: 还真是。这回听出大白嗓了，
1: 对，音准对了，但是
0: 找到大白嗓了，
1: 音色，
0: 嗯，
1: 是吧？共鸣的这种腔体感的这种声音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对于唱歌来说，很多业余来说，要在这方面就是下大功夫。
0: 嗯，就是一方面刚刚说了，第一就是练声，
1: 练声，
0: 练声，然后呢，
1: 找一些个，
0: 嗯，
1: 第二步呢，找一个从这个。中低的作品开始，不要上来就唱大作品，
0: 嗯，
1: 大作品那都是名家代表作，
0: 嗯，
1: 上来我也唱《我像雪花天上来》，我也唱，什么什么什么《今夜无人入睡》，
0: 嗯，
1: 真的是没有必要。你先唱好，比如像《天边》这样的歌，
0: 嗯，
1: 比如像民歌里边的是吧，
0: 嗯，
1: 有很多的那个在那遥远地方啊，
0: 嗯，
1: 牧歌呀，
0: 嗯，
1: 等等，我刚才说的都是男生的比较多，女生的也有啊，
0: 嗯、
1: 是吧？这个美声唱法的，像这个《梅娘曲》呀、《花非花》呀，这个等等，就是我们都要这个从基础开始，
0: 就难度系数不是特别高的歌曲开始，
1: 哎、训练一个比较稳定的、
0: 嗯、
1: 比较标准的这个啊，按照标准的这个声音去走。如果你上来以后就唱那些大作品。
0: 嗯嗯
1: 嗯，你肯定会顾此失彼，是吧？顾了高音，顾不了你腔体的，顾不了气，就是不容易这个掌控。
0: 而且很多难度系数高的歌曲啊，我个人理解哈，比如说像孙楠的呀或什么的，咱也唱不上去。你唱上去吧，他那里边的变化特别多，然后你听了自己唱，跟人家唱，觉得你一下子就有那种打击心特别大。
1: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唱不上去，
0: 嗯，
1: 就是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定那些名家的这个作品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音域来降调，
0: 嗯嗯，
1: 降调不丢人。有的人说，哎呦，我唱不起原调，我丢人，
0: 嗯，
1: 我那个怎么怎么着？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0: 嗯嗯，
1: 就是说我拿来他的这个名家，人家名家的这个，比如说李长江老师，那声音条件跟你这个，
0: 嗯，
1: 他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是小号的抒情男高音，
0: 嗯，
1: 对吧？所以就是说，包括石玉杰老师，这都是抒情男高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跟那个魏松老师，他两个。啊，都是美声唱法，所以说唱的这个调就是不一样。有些这个在中国歌曲来说，就可以按照不同的。

0: 自己的适合的调来走，
1: 嗯，
0: 是吧？所以就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适合的音乐来定调，就是不要去唱原调。你当然我条件可以，我能唱原调，唱得很好，那可以唱原调。很多普通人、一般人，你唱不上去，你也不要在那喊，你就降调。
1: 嗯，
0: 降调，你把这个歌曲能够完整的给大家呈现出来，这比你唱原调效果要好。
1: 那原调就喊了，可能是上不去，
0: 太高你上不去，因为人家那是名家，人家那条件
1: 条件可以上得去，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我们看到这位叫东方升起啊，发来微信，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潘老师，就是我是零基础，想模仿歌曲的话，选选歌，您觉得我唱什么歌比较好呢？我今年54岁了，女性，嗯，
0: 首先呢，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这个我不知道刚才我讲的这个唱法，他是属于啊、更喜欢哪一类的，是美声还是民族，
1: 嗯，
0: 是吧？这是有一个作品上他也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分类，
1: 嗯，
0: 是吧？那么首先要确定这个，如果说是刚才我提到了美声的那个，你像花非花呀，比较基础的是吧？
1: 嗯，
0: 像这个梅娘曲呀，这中国的作品，玫瑰三月，
1: 嗯，
0: 啊，外国的歌曲当然也有，是吧？因为这个根据它的这个外文的程度，比如说这个意大利语，是吧？如果它有这个基础，可以选一些意大利的这个。作品，意大利这个声乐作品，如果没有就唱中国作品，以中国作品为主啊。你像这个再一个根据它是女中音女高音，
1: 嗯，
0: 也所啊也要有所这个区分的这个选择，比如说女高音唱的一些作品，女中音呢唱的一些作品，这个也有所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关牧村唱的一些作品，那就是女中音，这是从定调上和它的这个表现上来说都是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严格讲起来比较多，如果身边有这样的老师呢，可以去更加精准的跟他咨询一下，
1: 嗯，
0: 是吧？因为本身比如说我是女高音，我非要唱关牧村老师的歌，我还得把这声音这种啊变成女中音这种去模仿去，这个稍微的啊没有必要，很多来说是没有必要，你就选准你的这个声部，这叫声部的划分，我就是女高音，那我就选女高音的，是吧？大家
1: 女高音的，您推荐的有哪些？比如说是比较相对入门比较容易的歌曲哈，女生的，比如说，嗯，
0: 入门的这个像这个刚才这个我提到那花非花也好，还有梅娘曲也好，
1: 嗯，
0: 这个吧，女中音和女高音都能唱
1: 哦。
0: 有些个再往上的一些程度，高的一点程度来说哈，那就是你比如说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这就是一个花腔女高音的，
1: 哎呦，
0: 那你就女中音你就不要唱这些作品，
1: 嗯 嗯, 嗯，
0: 是吧？嗯，所以说你还要像这个，其他的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女高音唱的一些这个作品，像《芦花》，
1: 嗯，
0: 对吧？这是民歌的，很高的，对吧？如果你变成个女中音唱呢，可能味道就变了，大家这个审美上是不是能够接受？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这个，音域，它属于声部，这样来去选择歌曲。
1: 嗯，
0: 啊，
1: 男生呢？
0: 男生的。如果说是
1: 也是选择相对比较，
0: 比如你我是男高音的，我是男中音的，
1: 嗯，
0: 是吧？那我就要不同的作品，比如说男中音，是吧？像廖昌永老师啊，
1: 哦，
0: 像杨洪基老师啊，他们童铁心老师啊，你比如《夕阳红》这个作品，大家还是男中音唱的比较多，男中音，
1: 男中音
0: 是吧？男高音唱的少，
1: 嗯，
0: 因为发挥不出他的声部的那种优势，
1: 嗯嗯，
0: 他们就选什么呀？比如说选一个。适合这个男高音的作品，
1: 嗯，
0: 对吧？大家这个知道的，像有很多像这个，男高音唱的这个大的作品，像《跟你走》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个就是艺术歌曲，
1: 嗯，
0: 对吧？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啊，像这个高声部唱的比较多，
1: 嗯，
0: 啊，女高音、男高音、美声唱法，这还得讲唱法比较多。因为作曲家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我是为美声唱法什么声部创作的，他有一个这个前提。当然后来有些作品可能不同的唱法不同的声部也可以来选择，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开始他创作的时候，比如说写芦花这个作者呢，可能他脑子里边先有这个女高音啊民族唱法的这个啊一个 声音的审美的目标在那摆着呢，所以他写的这个作品里边来说

0: 无论是音域无论是旋律的特色来说，都要尽量去展示它的这个审美特色来，
1: 嗯，
0: 最美的东西。
1: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今天的节目要画上句号的时间了。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潘老师，同样呢，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母亲》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的，感谢潘老师，我们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你是

0: 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

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并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99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幼乳酸菌，进口红丝幼脂搭配清爽酸甜胡幼脂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幼乳酸菌，进口红丝幼脂搭配清爽酸甜胡幼脂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令狐冲来到了福建，到了青石岗，现在是深更半夜。他一看有很多身穿青衣、腰系黄带子的人在青石岗这面埋伏，他就怕对自己师父华山派不利，这才绕道来到青石岗的对面。他刚来到对面，就听下边啊有人说他的名字，不过说的这个声调可不太好听，很呆呆的。呆，以后不许再提令狐冲，再提我要你的命。嗯，令狐冲心想，这谁说自己呢？黑灯瞎火，一时间他看不清楚。不过他这么一听，不是师父的声音，也不是师娘的声音，这个声音比较生，可是好像还在哪儿听着过。借着星斗月光一看，就见前边有40多号人，全穿的是灰衣，大袖飘飘。为首的三位是三个出家的老尼，这不是别人呢，

乃是北岳山西衡山派的剑侠，为首的三位老尼就是掌门人定贤师太，还有定静师太与定义师太。刚才说这话的人就是定义师太。令狐冲仔细又一看，就见定义师太面前站着个小尼姑，是清雅脱俗。这小尼姑正是和令狐冲同甘苦共患过难的那位夷林小师傅。令狐冲一想，一定是这位夷林师妹刚才提起自己什么来了，或者说自己好啊，或者怎么地呀、啊、他师傅定义老人家才责骂他，肯定是这么回事。哎呦，不行，衡山派的这些人等，他们不知道魔教在那边埋伏呢，真要是贸然向前的话，遭了他们的道，中了他们的毒手，可怎么办？令狐冲心里发急，可是有一些事情他还不大了解。定义师太这一次率领着本门的精英从山西衡山赶到了府界，是受五岳盟主左冷禅之命。原来前不久左冷禅派人送信到定贤师太那里，说是魔教有很多人等要赶到府界抢林家的辟邪剑谱，现在魔教里边就高人辈出，能人极多，真要再把林家的辟邪剑谱抢去的话，对咱们五岳剑派甚至对武当少林都极为不利，那么整个江湖侠义道就有灭顶之灾。因此五岳剑派要云集在府界和魔教展开殊死相争。就这样，三位师太才领着这些得意弟子，什么一清一和、一智一真、一灵一林，还有几个俗家的弟子，那都是一般的姑娘了啊，郑恶、秦娟等等，总共有47-8个人是来到此地。那么说在青石岗对面埋伏的是魔教的人吗？不，不是魔教的人，他们都是五岳盟主左冷禅手下的。原来这个左冷禅是利欲熏心，他在前些年就准备吞并整个五岳剑派，把这五岳派并到一起，然后他当派长，回过头来他就要灭掉魔教，进而兼并武当和少林，然后一统江湖。不过这第一步必须得走好，现在经过几年暗中的活动，泰山派三个老前辈，什么玉姬子、玉庆子还有玉生子，他们都听左冷禅的了，而这三子还都是现在掌门人天门道长的师叔，所以说这个泰山派就没什么大问题了。那么南岳衡山派呢，自从杀了二当家的刘正风之后，大当家的潇湘岳羽莫大先生是独木难支，那么这个南岳衡山派也不可能反抗得了左冷禅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山西衡山派和华山派，这两个门派人数都相当不少，尤其是岳不群号称君子剑，内气功练的是紫霞神功，那是堪教一绝。所以说这一次把这些尼姑引到府剑来，借机把他们困住，然后逼迫他们让他们答应并派之事，如果说他们还不同意就就地把他们歼灭，如果降服了衡山派以后，剩下那华山派他浑身都是铁，能粘几根钉，纵使岳不群有超天的能耐，他也对付不了这几派的剑侠，最后也就得乖乖的就范。现在左冷禅派出了一些高手往府剑来收拾衡山派和华山派，他特意请来了滇池五老。这滇池五老那是在绿林道多年不露头的，这一次让左冷禅是重金相聘给聘出来的。

0: 虎脸侠李泌和第十三太保小太保贺英。
1: 那么左冷禅心意已定，他是下了本钱了。可是他们呢，为了掩人耳目，还故意穿上青衣，系上黄带子，打扮成魔教的模样，这就是要混淆视听，把大家的心呢弄乱了。那个令狐冲他不知道其中的真相，他还以为在那边埋伏的是魔教的人呢。现在他一看这些尼姑们是陆续的往前走，眼看就来到青狮岗这个地方了，只要再往上一去就得遭了人家的道，中了人家的毒手，这可不行。令狐冲他就想从暗处来到前边与三位师太施礼，可他心里边打了个冷战，又站那儿了。他琢磨呀，师父既然把自己逐出山门，曾经给少林大师写过一封信宣布此事，那么一定也给五岳剑派别的门派去信了，三位师太肯定会知道这件事情。那么我往前去和他们见面，我要如果管他们叫师叔师伯，他们不承认我怎么办？说承不承认这都是小事儿，大敌当前没工夫啰嗦这些。对，我还是啊当我的这个吴天德将军吧，别暴露我叫令狐冲。想到这儿，令狐冲故意咧咧歪斜的在山石喇子那儿来到道当央，好像是喝多似的，嘴里边还倒了气鼓的，酒是人间宝，七味芳香甜，是三杯共五盏，赛过活神仙，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宽，为人不饮酒，口腹不周全。前边走着的就是怡清怡和这几位中年的弟子，他们一看令狐冲有40左右岁模样，因为令狐冲把那吴天德的胡子刮下来，然后弄点胶啊粘在自己腮帮上了，这胡子也扎里扎扎的。看那个穿着打扮呢，是一个当兵的，而且是个官儿。心想这喝多了半夜三更的在这耍酒疯呢，他们正看着呢，扑通一声，令狐冲倒地下了，横着就躺在这个小道上。如果说怡清怡和他们迈步一跨也能在令狐冲身上迈过去，不过他们身为出家之人，在一个男人身上迈过去那是多多不雅。他们赶紧站住了，双掌合十，深施一礼，阿弥陀佛，这位君爷请您把道闪开，我们好过去。呵，令狐冲是呼声如雷，怡清怡和互相对视一眼，心的话这位装蒜吧，怎么刚才还倒着气鼓的，现在就打上呼噜了。君爷您醒一醒，我们在这要过去。
2: 本将军在两军阵前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好不容易是班胜回朝，怎么在这儿睡一会儿还打扰我的清梦。
0: 说着他从地下爬起来了，用手眨眨眼睛看看面前这几个中年尼姑，再往后瞧一瞧，见三位师太也来得切近了，他用手一指，呆，你们这些出家之人，不说好好在庙中里边修行，为何夜半三更来到此处？万一就在对面有那三川六国九沟18寨的敌兵埋伏在那里，明枪一躲，暗箭难防，耳带怎讲？您听令狐冲好像是胡说八道，其实他拿这话是惊一惊在上边埋伏的那些人，心想你们要一吃惊，现在要一下手，这些尼姑站这个地方比较有利，他们不至于吃亏。不过青狮岗上边是鸦雀无声，令狐冲心想，呵，魔教那些人一个个定力都相当稳，我这么喊他们都没动静，好，那我再说几句。诸位尼姑，你们知不知道

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们要如果往前去的话，说不定过不了这个山岗，你们就得命丧于此。伊和把眼一瞪，俊爷，你说话要注意点儿，请您把道闪开，我们过去。说着，伊和用手一扒拉令狐冲，看来这个出家的尼姑火气还真挺爆。按着肋下宝剑，他噔噔噔噔噔，他闯过去了。接着怡清也过去了，三位师太是来到切记，看了看令狐冲，一看呢，这是喝醉了的一个当兵的，别理他，都贴着令狐冲身边往前走。令狐冲一看，夷陵小师妹在后边跟上来了，他怕夷陵有危险，哎，贴着夷陵身边也就随着往前去。他一想，有三位师太这样的高手在这队伍当中，也不至于有什么大危险吧，如果说出现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帮一把，也没什么事儿，过去了更好。他随着这队伍在中间离了歪些往前走，嘴里边啊还一个劲儿捣鼓着，这些人有的看他还直乐，都不理他。可就在这时候，只听着怡清怡和，也就是走在前边这几个弟子是惨叫连声，哎呀不好，扑通结了咕。原来他们走在前面这几位是中了暗器了，翻身倒地从山岗上边啊咕噜下来了。紧接着就听着殿后的这些弟子一片大乱，哎呀不好，后路让人给堵住了啊！哇，定义师太闻听大惊，是赶紧亮出宝剑来，几个鱼就奔后边而来。令狐冲一看，和这定义师太好身手，这么一飘好像一只大鹰相仿，就到后边去了。可是定义师太他万万没料到，就在他旁边有两个高手在那儿埋伏着呢。这两个高手就是云南滇池五老的七中二位，一个叫白头翁捕尘，一个叫秃鹰杀天江。他们俩一看定义师太擎着剑在他们身边往前一过，两个人同时下手。这两位是一个使剑，一个使刀，就听着啊，噗，哎呀，噗，通。史可泰，堂堂的衡山派第三当家的定义师太，武功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一把宝剑遨游江湖，没碰了个对手，今天惨遭吴老的暗算，一刀砍中他的肩甲，另一剑是穿腹而过，这一剑伤势可太重了，眼见活不了了。定贤师太在前边听着后边一惨叫，就知道师妹遭人暗算了，是赶紧冲着师姐定静师太一挥宝剑，你在前面顶着，我到后门看看。这定贤师太虽然在三个师太之内他是排行老二，不过他是现在衡山派的掌门人，论起他的性格来特别的柔和，而且武功在这三位师兄弟里边他是头一把，因此被定静和定义举为掌门人。只见定贤师太如风似电来到后边，是抬宝剑就和秃鹰与白头翁杀在一起，站在一团。可是定义师太这一危险，整个衡山派阵脚让给冲乱了，尤其是前边有一些弟子被打翻在地，现在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四周围这几十号人把他们圈在了青石岗，看来衡山派是危在旦夕。令狐冲刚要发招，可是就在这时，只听着西南方向传来了马蹄声，紧接着马到切近，有人一来一战马跃跃蹭蹭蹭在马上跳下来了。定贤师太一边打斗着，他闪目一看，哦，原来是丁师兄。说来的是谁呢？哎，正是嵩山派的三个太保，那就是二太保托塔守丁勉和十二太保胡脸侠李弼与第十三太保小太

老贺英。原来这三位是随着埋伏的这些人一块来的，故意骑着马从旁边那边过来，好像和埋伏偷袭的这些人不是一路。托塔守丁勉虽说已经有50多岁了，可是长得身体板啊极壮，肩宽背后绑着腰圆，要怎么外号就托塔守的，两眼一瞪瓦亮，海下扎里扎沙的胡须就好像打了边去了边的钢针一般。只见他来到马下用手扣宝剑，他到了，冲着前面定贤师太一拱手，师太，丁勉这厢与您有礼。哎呀，丁师兄您来的太

0: 此地，要乘我之危来逼迫我答应并派的事儿。过去我们衡山派传流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传到我定贤之手，我不能够把北岳衡山派这个门户弄没了。左冷禅野心勃勃，想吞并我这门派，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啊。想到这儿，他苦苦一笑：“丁师兄，如果说您要想帮忙，您就立刻亮剑；如果说您不打算帮我忙救我们，您尽管走你的路。”嗨，师太啊，如果你要答应并派了，咱们是一个门派的，我理应拔剑相助；如果你不答应并派，我只不过是盟主派来跟您商量并派之事之人，我不可能随便亮剑和别人动手，我要马上回去见我家盟主。说着话，他一转身，抓丝将飞身上马，这三太保啊走了。白头翁普臣突经杀天将一看，嘿嘿，尼姑啊，看着看着，嵩山派的人都不愿意帮你的忙，你就拿命来吧。令狐冲在旁边早已经气得三尸神暴跳，无灵豪气飞空，要有一场凶杀恶战。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

0: 我待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句号簿，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0: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 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好不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
5: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 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6: 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 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1: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 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

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

0: 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岸公，岸公。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3: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可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 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3: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6: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1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爷爷，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3: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3: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8: 还在这儿。
13: 是唐通庆，
18: 他还在。
1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8: 太久了。
13: 是啊，好久不见。
1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1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9: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9: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19: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3: 疼吗？
19: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9: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2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9: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9: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9: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

0: 一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

0: 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0: 快！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

0: 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

0: 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为一。在战斗期间，张震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对，
4: 吃的美，喝的美啊，
3: 对，
4: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3: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4: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3: 是的。
4: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3: 没错，
4: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
3: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4: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3: 没错，
4: 是吧？
3: 没错，
4: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3: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4: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4: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3: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4: 我
3: 特爱吃
4: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3: 对，那个皮儿
4: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3: 对，
4: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3: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4: 对
3: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4: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4: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3: 对。
4: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3: 行。
4: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3: 刘经理好。
5: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4: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5: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4: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4: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4: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5: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还有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4: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4: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卢土的铁棍山药？
5: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4: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痒，
4: 特别痒。
5: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5: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4: 所以很清爽，
5: 对，
3: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5: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4: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3: 是的。
4: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3: 对，
4: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3: 对。
4: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5: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4: 对。
5: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3: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4: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3: 对，那小箱
4: 也是一箱，
3: 小箱也是箱。
5: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3: 哦、
5: 得有
3: 6斤
4: 有六斤呢。
5: 对呀，
4: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5: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存
4: 回购2-3箱是吗？
3: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4: 那我也得
3: 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4: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3: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第二咱就不说了。
4: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3: 对，
4: 对吧？
3: 一斤我在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4: 哎。那如果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5: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
4: 为了呀，
3: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4: 我觉得也是。
5: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 行吗？六箱，
6: 哎，有点费劲呢，是吗？
7: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6: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
5: 哎，
6: 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7: 啊。
6: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7: 对，按你的要求。
6: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7: 你这便宜了30。
6: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7: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6: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30，
7: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6: 128减30是多少？
7: 98呀，
6: 啊，
7: 是吧？
6: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7: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6: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5: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6: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5: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完就尝鲜了。
1: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2: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1: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2: 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2: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包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那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2: 你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2: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2: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儿吧？
2: 是，
0: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2: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2: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2: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皮儿薄馅儿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2: 没错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2: 4箱啊！
0: 哎呦天哪！
2: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2: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1: 谢谢大家。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0: 我觉着这
2: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2: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2: 是吧？
0: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2: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了
0: ，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2: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2: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2: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2: 是的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2: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2: 对，
0: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啊，
2: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2: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2: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2: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2: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2: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2: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2: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1: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2: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2: 200多，他给咱
1: 正常你去看3斤4

0: 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2: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0: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0: 谢谢两位，
2: 很自信，
0: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2: 满满一大箱，
1: 6斤，
2: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2: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2: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2: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
2: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2: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2: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2: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2: 还能补货吗？
0: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吧，
2: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0: 好不好，
2: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0: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2: 感谢您啊，
0: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2: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2: 98六斤，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2: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要说到疼痛哈，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哈，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哈。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大家好。
13: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1: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五类，分别是零度到四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一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二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三度是重度疼痛，这种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四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零到十。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十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13: 那这个零到十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11: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13: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11: 对，
13: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11: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13: 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你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11: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他也是一个他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来我们来评定。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还有这些人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13: 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11: 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13: 那必须来就医了。
11: 对。
13: 哦，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13: 嗯，
11: 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
13: 嗯，
11: 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13: 嗯，
11: 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
13: 嗯，
11: 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3: 嗯，
11: 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3: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

0: 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不是说我光去治疗我的原发病，疼痛它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有肿瘤，所以自然会疼。疼痛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会对精神造成危害。吃不下饭对于消化系统，还有对于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
1: 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得治疗疼痛。
0: 对，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1: 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0: 对，治疗癌痛。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载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来昔布这一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疼痛给这个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呐、加巴喷丁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上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羌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就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镇痛泵这样的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1: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0: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1: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我不知道姚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了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2: 关于不同的这个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他疼痛有没有缓解。那么它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它有没有这些副作用。你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它会有这个恶心呀，对吧，
1: 有副作用。
2: 对，它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
1: 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2: 对
1: 啊，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
2: 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
1: 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2: 我们主要是你看啊，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种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是吧？这是。

0: 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上。哦，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1: 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 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 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31-866-9808-2，866-9808-3，QQ群是369-389-872， 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哈，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2: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

0: 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啊。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啊。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达到它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它的疼痛中枢里面。这样呢，它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太大的副作用了。
1: 这是对于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0: 对，重度的顽固性的疼痛患者。
1: 那对于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达不到不是癌痛的这种患者，他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啊，会不会有这种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的情况？
0: 药店，咱们国家的这个外面的药店只能买到非阿片类的镇痛药，
1: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
0: 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药呢？
2: 是这样的，一般咱们的患者都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因为包括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这个用药量啊，包括它这个镇痛药的这个频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1: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哈。
2: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性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

0: 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1: 好的，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0: 对，是
1: 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个、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1: 并不是说，就是说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0: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1: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0: 对，是有这种现象。
1: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0: 对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2,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11: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1: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的哈。
11: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
1: 嗯，
11: 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1: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哎，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12: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1: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12: 对
1: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0: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一般这个疱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抹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1: 当然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0: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1: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0: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

0: 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含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啊，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轻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的程度。
1: 就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0: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啊、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毁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1: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2: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的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1: 止疼药之类的、
2: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遗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减非常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1: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儿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0: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是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1: 这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他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0: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
1: 病
0: 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阻滞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

0: 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对他也不会再进行大体力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阻滞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哦，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
0: 对，
1: 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边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2: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1: 是
2: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
1: 这个有讲究。
2: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咱们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这个肌肉
2: 的。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躯干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1: 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2: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3: 哦，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烤电了。
2: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方式是吧，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你看我们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3: 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呀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2: 对
3: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2: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3: 哦，它都算是烤电。
2: 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3: 但是它是不同的。
2: 对
3: 啊，不一样的设备。
2: 对，
3: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2: 对
4: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三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3: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4: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2度以上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3: 就不说咱们在家里面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4: 是的。
3: 还
4: 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3: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4: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关节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2: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
5: 哦、
2: 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5: 嗯、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24小时之内是冷敷的，
5: 嗯，
2: 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
5: 嗯，
2: 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
5: 嗯、
2: 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
5: 嗯，
2: 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也要防止冻伤啊。
5: 哦，
2: 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被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
5: 嗯，
2: 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
5: 哦、
2: 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的。
5: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2: 对、
5: 哦、
2: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
5: 嗯，
2: 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
5: 嗯，
2: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5: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2: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
5: 嗯，
2: 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5: 嗯，
2: 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5: 嗯，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2: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
5: 嗯，
2: 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
5: 哦，
2: 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
5: 嗯，
2: 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
5: 嗯，
2: 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
5: 哦，
2: 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5: 嗯，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又给提升了。
2: 对
5: 啊。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 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民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5: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民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宋仁宗啊，我们说了，对刘勇这个词啊特别腻歪，啊，你这个读书之人呢、啊，既读圣贤书，当知周公礼呀、啊，你应该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好好的科举，报效国家。可你呢，平常没事儿就沉寂在烟花柳巷啊，算什么文人呢、啊？你简直……简直一流氓，你的私人品德太差了。如果我朝廷用了你这种人，我朝廷脸面何在呀、啊？整个的朝堂威仪何在呀、啊？啊，找来一个天天的逛妓院的这么一个人当官，大家怎么说我呢？再者说了，你在词里头又骂我是昏君，没有识你的贤才，又说你不爱浮名。还不如听那些妓女唱歌呢，还不如喝酒呢。既然如此，你还考什么科举呀？我看你这人呢，就算我把你点成进士，给了你功名，你未来也对我大宋王朝没有任何的好处。哼！想到这里，宋仁宗提起朱笔，唰，一下子把刘勇这个名给划了，而且呢，还极具讽刺的，就在旁边批注了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事真不怪宋仁宗啊，确实你刘勇，你平常你牢骚什么？啊，你说浮名啊，你不在乎，还不如浅斟低唱呢。那你就能耐呗，你就别参加科举了，你还当什么官啊？所以宋仁宗这句话批得很到位，你呀、啊、赶紧去浅斟低唱去吧，别耽误你的事儿了，何必要我这朝廷的浮名呢？皇帝这一句话算是把刘勇的仕途之路给彻底的封了，朝廷老大发话了，这人不能用，以后谁敢用啊？刘勇就因为这阙贺冲天断了自己的仕途，从此之后，他不得不留在民间，成为了一个民间之子，成为了一个为着民俗写词之人。那么刘勇啊，他也会自嘲，怎么呢？既然皇上给了我批注了，说我且去浅斟低唱，那未来我再出入青楼妓院，我再为这些妓女们填词，那就是奉了皇王谕旨去的了，所以刘勇说了，我就是奉旨填词的柳三变。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在北宋哲宗时期呀、啊，有个吏部侍郎叫赵挺之，这个人呢，有一个儿子叫赵明诚，这个人呢，生的是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呀。长大成人之后，到了婚配年龄，一直啊也没有合适的婚配对象，把老爹赵挺之啊也急得够呛。没办法呀，孩子是高不成低不就啊，这婚事啊就一直这么拖着。单说有这么一天，赵明诚啊在书房里读书，读得太枯燥了，累了，就往书桌上一趴就睡着了。迷迷瞪瞪他做了一个梦，这梦境之中啊，突然之间是仙气弥漫呢、啊、哎呦，如同到了天界一般。赵明诚正不知在什么地方呢，突然间呢，眼前出现一个仙人，就见这个仙人呢，道骨仙风，须发洁白呀、啊，就出现在赵明诚面前，手里呢拿着一把拂尘，刷这么一甩，噗，哟，赵明诚一看，怀里呀、啊、多出一本书，打开这本书一看，就见书里呀、啊。写着这么几句：言语思和，安上已脱，
知府草拔。赵明诚反反复复读这么几句诗，未解其意呀、啊？什么意思呢？这三句诗12个字说的什么意思呢？没弄明白。他正在那里琢磨不透呢，就见这位仙人呢，又把拂尘这么一甩，噗，一阵仙雾缭绕。这个仙人呢是踪迹不见。仙人，仙人。赵明诚啊，想去找，但是呢，光喊了找不到，这么一着急一喊，突然间呢，把眼睁开了，闹了半天呢是一梦啊，虽然是梦，但是梦里头那三句诗，赵明诚记得是真而切真的，他这么一发一怔，这么一叫。惊动了自己家长啊！赵明诚的老父亲推门就走进来了：“儿啊，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儿吗？”

常然仔细的思索，思索了片刻，突然间他是哈哈大笑嘛。赵明诚啊被笑糊涂了。哎，父亲大人，哎，这你为何发笑啊？哎呀儿啊，大喜呀，大喜呀。赵明诚一听，何喜之有啊？哎呦儿啊，你这个梦啊预示着你要娶一位才女为妻呀。啊，赵明诚当时还是个小伙子呢，一听说到自己亲事了，蹭一下子这脸呢全红了。父亲呢，你何出此言呢？你看呀，你做的梦啊不是有三句诗吗？这三句诗，这第一句言语思和，言字加一个思字，这是一个词字啊。第二句呢，安上以脱，安全的安，把头上脱掉，这是一个女字啊。知府草拔，知府把这个草字头给它拔掉，这不就是知夫两个字吗？那么连接起来，那就是此女知夫啊。我的儿哎，你做这个梦啊大吉呀、啊、做这三句诗其实啊扣了四个字，那就是此女知夫啊。嘿嘿，看来呀，我的儿啊，你要娶一个能做词的才女媳妇啊。哎呦，这一下子说的赵明诚啊心花怒放啊。哎呀，心说话，这个女的真的如我爹爹所说是个词女吗？如果天底下有这么样的词女，她又会是谁呢？结果呢，没出几天，和着赵明之同朝的礼部员外郎叫李格非，就派人呢登门为女儿提亲，说我呀有个闺女名叫清照，诗词文赋是样样精通啊，如果许配令郎，那真是天作之合呀。哦，赵廷芝这么一听啊，哎呀太好了，马上就答应了这门门当户对的亲事。于是乎李清照啊就跟赵明诚结为了夫妇了。两个人结合之后呢，你别说，夫唱妇随，是特别的恩爱呀、啊、可以说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两个人呢志趣相投，而且无论从艺术上还是从文学上，两个人呢都是志趣相投，这个世界观价值观都非常的符合，所以夫妻是非常的恩爱呀、啊、两个人呢是经常的是诗词相和呀。那么有一段时间呢，赵明诚在外地做官，两个人可以说是牛郎织女，分居两地，彼此牵挂思念的。尤其是到了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嘛，这种彼此思念之情就更加强烈。单说这一年呢，重阳节来了，李清照一看这院里栽种的菊花是满院盛开呀，金风吹来是一阵阵菊花香气沁人肺腑啊。看到这种景象，李清照禁不住就想起远方的丈夫啊，想往年

0: 每一到重阳节呀，自己跟丈夫都是一起赏菊，一起饮酒，何等的欢乐呀！那么今天呢，又逢重阳节，但是呢，夫妻两分离呀。王维有句诗啊，“每逢佳节倍思亲”，说的就是重阳佳节呀。那么自己呢，没有孩子。一人独自在家，虽然这满院有好花，桌上有好酒，但是呢，无人陪伴。对于一个年轻少妇来说，不免的有一些苦闷和寂寞呀。所以啊，一直到晚上，李清照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呢。最后干脆把被子一甩，起身来到书案前面，抄起毛笔，告饱了墨，在纸上啊，是赋词一首啊。这首词叫《醉花阴》呐，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香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首词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吧，就说呀。这个薄薄的雾气，浓浓的云雾，白天呢这么漫长，真的让人非常的忧愁啊，以至于那受刑的香炉当中的瑞脑香都给烧光了。那么今天呢，又逢值重阳佳节，我睡在碧纱橱里。枕着玉枕，这半夜当中啊，反倒是有些凉意渗透。黄昏后，我端着酒杯，赏菊饮酒，从那东篱边传来阵阵的幽香。别说忧愁不伤人呐，当西风吹动帘子的时候，你看呀，屋中那人。倒比那篱边的菊花还要消瘦啊！就这首词啊，委婉地写出了李清照思念丈夫的愁绪，表现出了词人独处闺房的寂寞呀。李清照写完这首词之后，就把这首词啊，让人捎给了远方的赵明诚。丈夫赵明诚打开书信一看，妻子写了这首词，他能不明白吗？哎呀，读的是热泪盈眶啊！反复诵读，觉得这首词啊写得太好了，太美了，太动情了。但是同时，赵明诚的心里头也酸酸的，为什么？你看。我娶个老婆，能写这么好的一首词，那我呢？我跟我老婆相比，我就不如我的老婆吗？我就不如她写的词好吗？赵明诚啊，不由得也是深生酸意呀。好，既然你给我写首词，我呀，我也给你贺寿。于是赵明诚还真努力。他呢，那段时间是谢绝了宾客，谁来我也不接见，干嘛呢？我要静心作诗啊。他是苦心冥想3天3夜呀，然后一口气就填了51阙词啊，其中也包括《醉花阴》这个词牌，那意思我就不相信，我就比不过我老婆。写完之后啊，赵明诚为了比试高低， 他就把李清照的那首词重新的誊写一遍，然后呢，就夹杂在自己写的词当中，订成一个册子，然后呢，送给了一位当时有诗词鉴赏水平的朋友，这人呢叫陆德夫，让他你评一评，我这50多首词哪一首可以成为魁首。他也不说这里面有一首词是李清照的，把李清照的往里一融，就给了陆德夫。陆德夫啊还挺认真，接到这赵明诚的这本词集，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就翻阅了一番这些词作，每一首啊可以说都仔细的研读。读完之后，他根据自己对这些词的判断就分出了优劣了。那么过了几天呢，赵明诚前来拜访了，说是拜访啊，其实就是想问陆德夫，你对那些词看法怎么样，有什么评价吗？他当时啊就问陆德夫了，哎，你觉得我这50多首词里头哪首最好啊？陆德夫听完呢是感叹一声啊，哎呀，明诚兄啊，恕我直言呐，你写的诗啊，你别看这么多，一册子50多首，但是呢，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词啊，能够在我脑海当中留下印象的实在不多呀。当然了，你写的这些词里头还是有精品的，这些词里的一首对我呀印象非常深刻。哦，赵明诚一听，哪一首啊？你看，就是这一首。说着呀，陆德夫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一首啊我已经誊录出来了，我觉得你写的那50多首就这一首写得好。赵明诚低头这么一看呢，嘿嘿，当时啊泄气了。怎么呢？陆德夫拿出的这一首不是别的呀，正是唯一的自己妻子李清照所作的《醉花阴》。人家把这一首挑出来了，说这一首是那50多首当中的冠军魁首，做得最好。得，赵明诚一看，嘿嘿，我做了50多首，费劲巴拉，绞尽脑汁儿，我受那么大累，受那么大苦，我白做了，感情50首都不如我老婆这一首啊。当然陆德夫啊并不知道这首词是李清照做的，把这首词拿出来之后，他也情不自禁地把这首《醉花阴》呢又吟诵一遍，一边吟诵啊一边夸奖啊，哎呀，这首词啊写得太好了，太含蓄了，特别是有3句写的是绝妙绝妙啊。哟，这赵明诚一听啊，这简直是这醋酸都已经顶到喉咙眼了，哪3句绝妙啊？你看看这里面有3句啊，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写得太好了。好在何处呢？好在何处？你看这几句写的是情真意切呀，哎，比喻又非常巧妙，所以呢真是绝妙好词啊。赵明诚一听，得，看来我50首都不如我老婆这一首啊。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

南宋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宋金两国签订了隆兴和议，这两个仇敌之国和了。金朝占领宋朝的大庇江山，宋朝啊，默认了，不要了，只要咱俩别打了就行。说当时南宋的皇帝是谁呀？宋孝宗。说宋孝宗就这么窝囊吗？就认可大好江山，白白的给金朝，就不想着复夺吗？其实不然呢，这宋孝宗啊是个主战派，登基以来就想着发兵北伐，复夺江山，但无奈呀，他主战，他爹主和，他爹谁呀？就那位有名的南宋第一任皇帝宋高宗赵构。这个赵构啊，算是被北国给吓坏了，不然的话，他怎么能给抗金英雄岳飞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杀了呢？这岳飞眼看着就要直捣黄龙府了，他不干了，咱别捣了，万一捣不巧了，把这金国惹毛了，啊，再捣个马蜂窝，反为不美。再说了，我爹爹宋徽宗，我哥哥宋钦宗，那都在北国当俘虏了。你要是真把这金朝给灭了，迎回二圣，仨皇帝，谁做谁不做呀？我反正是南宋的皇帝了，我管他那么多干嘛呀？所以赵构是个彻底的投降派、主和派，咱别打，都让金朝啊给吓得不能生育了，没孩子。说不对呀，不是说宋孝宗是他的儿子吗？宋孝宗是他的养子，因为这赵构实在是不能生育了，当了36年的皇帝，一个儿子也没生，这皇位传给谁呀？那不能传给老王家呀，对不对？还得传给老赵家，怎么办？就在宗室当中就挑选一人呐，这个人呢叫赵胜，乃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呐，这就是历史上的宋孝宗。宋高宗干脆呀就做了太上皇了。这个宋孝宗我们说了，他是主战的，就想着北伐，但宋高宗是极力反对和压制啊。最后一看这个小子老不听自己的话，老想着蠢蠢欲动，这宋高宗啊着急了，就给了宋孝宗一句话：“小子，别多想，我告诉你，你等我这个糟老头子百年之后，我死了，你再议此事，我活着一天，绝不允许你北伐。”一下子就把宋孝宗啊给压那了。宋孝宗啊也没辙呀，这皇位毕竟是天上掉的馅饼啊，毕竟是这个赵构给自己的。如果惹毛了他，弄不巧啊，嘴一歪歪，再把自己给废了，再立其他人当皇帝，那样一来，北伐永远无望了。我呀，先把他哄乐了，哎，反正是我们俩耗，他耗不过我呀，我比他年轻啊。于是宋孝宗啊，就极力的奉承这位太上皇，在首都杭州啊，西湖边建造了很多的庭院，供着赵构享乐游玩，让你乐不思蜀。这样一来呢，把这朝政啊，慢慢的归在我这里。等我独揽朝纲了，我一定要北伐。他这么琢磨的，于是这赵构啊就被这赵胜供养在西湖边，在这人间天堂就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呀。那真是暖风熏得游人醉，这把杭州作汴州啊。有个词儿叫上行下效，

你上面这么奢侈淫逸，那老百姓啊，自然的也都享乐起来了。怎么呢？反正是金宋两国停战了，这一停战30多年呐，那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呀，尤其那些达官贵人呐，更是如此。一时之间，西湖沿岸、杭州城内，歌舞升平，游人如云呐。人们一个个都沉浸在这优美的山光水色和灯红酒绿之中啊！大家似乎啊都忘记了金军攻陷汴京的国耻，也忘了北方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们呢、啊。哎，话说在杭州啊，就有这么一个太学生，姓于，叫于国宝，这人。有一个号叫醒安呢，他乃是江西抚州临川人，到后来呢，成为了南宋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代表人之一呀。那咱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他还不得地呢，屡试不中，生活的呀也非常的落魄，这一苦闷，一抑郁，就经常的以酒低愁啊。那位说：“你说的不对，应该是以酒浇愁。哎，他浇不起，怎么呢？没那么多钱呢。这酒啊，都得论滴喝，以酒低愁。天天的就到西湖断桥边的一家小酒馆，在这里喝酒解闷儿。那这一天呢，他又到这小酒馆，像往日一样来喝酒了。他一边喝呀，一边透过这个小酒馆的窗户。”观看西湖美景，这西湖上画舫众多呀，时不时的就传来了丝竹弹唱之声，和一些达官贵人在画舫之上喝酒嬉笑之声。哎呀，听到这些声音呐，于国宝更加的郁闷了。怎么？你看我，空怀满腹经纶。落个穷困潦倒，人家坐着画舫，我这喝酒没摇，你说我怎么混成这样啊？哎，这么一感慨，毕竟是饱学之士啊。于是呢，就召唤小二给我取笔墨来，我要题词一首。是，咱说了，经常说，唐宋年间啊，很多这饭店呐、寺庙啊。都会准备粉墙、粉壁，或者是石板屏风，怎么呢？以供这文人墨客作诗。这里也一样啊，专门给这游西湖的文人墨客准备的素屏，就素白的屏风。你爱题词、爱写诗，你往上随便写，写得好了给你保留。小酒保时间不大。就给这于国宝把笔告好了，递给于国宝。于国宝早已经在腹中打上了腹稿，提起笔来就在素屏之上写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名叫《风入松》，词曰：“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欲从惯时西湖路。”焦思过，古酒炉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鸦鬓云翩。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无烟。明日重复惨醉，来寻陌上花田。这首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入春来呀，不知道耗费了我多少买花的钱，一天天的就沉醉在这西湖边。欲从马，熟识这西湖的路，昂首嘶鸣，走过我这小酒馆楼前，红杏芳香中箫鼓震天，绿杨树影里。欢荡秋千，春风十里路上丽人翩翩，
满头的花朵把云鬓压偏，夕阳西下，船载着春光去，未尽的游兴全付给湖水湖烟。明天的我还要带着残存的醉意，到湖上小路寻找遗落的花钿。说什么是花钿呢？就是古代呀，用金翠珠宝制成的花朵形的这个首饰。那有人说了，你刚才读的可不是花钿呀，你读的是花田呢。哎，这个字啊，又念田。那为什么在这里我不读花钿而读花田呢？因为风入松，它压的是平韵。那么按照现在的我们的普通话，这个田有俩音，一个是田，一个是钿。念钿的时候，哎，表示花朵形的首饰；念田的时候，哎，指着钱财、硬币。那如果按意思，应该念钿；但是如果按平仄，应该念田。当然了，我们不排除在古代有另外的一种音，这种音它就是平音，有可能是田，哎，田，这都有可能。那我们呢，为了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押韵，我们在这里啊就读田，哎，这个您明白就行了。这首词填完了，酒啊也喝得差不离了，还剩下点酒，但是呢，

书中暗表，其实人家这位呀，今年已然78岁了，78岁呀，那在当时，绝对的高龄啊。但是，背不驼，眼不花，就咳嗽一声，哼，哈，中气十足啊，衣着华贵，手里呢拿着一把洒金的小扇儿，耳与眉梢带着千分锐气。身前背后透露着百倍的威风啊！你别看是个小老头，那跟一般的土财主不一样，身上带那个气质，凌厉也逼人呐，让人不敢小觑。连他这些随从，一个个都是穿着考究，趾高气昂，恨不能啊，全用鼻子眼看人。怎么呢？这眼睛都抬天上去了。哎呦！这酒保一看呢，心说话，就我这个酒馆，你别看不大，但是开的地方好啊，就在断桥边上。平常那些达官贵人游湖游累了，也经常的到我这小馆小憩，啊，在这坐一会儿啊，喝点水啊，喝点酒啊，吃点饭呢，也经常来。朝中3品以上大员，我也见到不少，可没有见过一个。像这位，好家伙，身上带着气势逼人劲儿的，不知道这位又是朝廷的哪位要员呢？心里想着，那嘴上不敢怠慢呢，赶紧一溜小跑过来。哟，客爷，您来了，里面请，里面请。本店备有陈年佳酿，各式西湖名点呐，什么西湖醋鱼呀，龙井虾仁啊，我们这店你别看小。但是做的，哎呦，这个味儿啊，比别的店那强多了。只要来客人，只要点了，只要这么一吃，那肯定吃完这一次还得有下一次啊！您今天来了，一定得尝尝啊！好啊，这位客爷呀，随口答了声好啊，人家可并没有找地方坐，而是背起手。先环顾了一眼这个小店儿，一看呢，可别说，别看店小，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店里面的装饰非常典雅，环境非常幽静，一看这卫生，哎，也搞得很干净。就这位啊，手捻须髯，满意的点点头。他突然间呢。看到了店里的素屏风，这个素屏风啊是刚刚裱的，今天刚被那余国宝题了一首词，除了那首词外，其他地方啊还都没题呢，所以显得特别显眼。尤其余国宝刚刚题“墨迹未干”呐，这客人呢一看这首词，不由自主的往前迈了几步。就走到了素屏前，由头至尾这么一读，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欲冲冠石西湖路，绞丝过古酒炉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营里秋千。不错，不错，暖风十里丽人天，花鸦鬓云翩。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醉，来寻陌上花田。这首词写得不错呀，好词，好词啊！哎呀，只不过他一说只不过，这店小二凑过来了，只不过什么呢？你看看。只不过这一句呀，明日再携残醉。哎呀，这一句呀，嘿嘿，这个气势格局太小了啊，未免带出了儒士的穷酸模样。这一句写得不太好，不太理想啊。哎呦，店小二一听啊，店小二认识余国宝啊，天天在这喝酒啊。哎，客爷。您可能不知道吧，这首词啊，是太学士余国宝。

0: 刚写的，刚写的啊！您后脚来的，他前脚刚走，您是前后脚。你看这墨迹还没干呢。这个于大学士啊，屡次科举不中，家境啊又很贫寒，平常没别的爱好，最爱到小店里点个凉菜，喝那么几杯，也不肯多喝，口袋里啊，说实在话，囊中羞涩，没太多钱，所以呢，虽然爱喝酒，每次打的酒啊，他都得剩那么一点儿，把剩下的酒啊，带到葫芦里，带回家去，明天呢，再带过来再喝。哎，往往是啊，打一回酒，哎，喝一天半，或者这么说，打两回酒，他得喝三天，哎，是这么一个喝法。那谁让他没钱呢？啊，所以呢，估摸因为这个他才发牢骚。但是呢，于大学士人家可从来不拖欠酒钱，有钱多喝点，没钱少喝点，省着喝。这个人呢是个好人。哦，原来如此啊。店家，在笔墨之后，客爷您也要题诗。不，我呀替他改改诗。哟，这可是太学士，您还替他改诗呢？休得啰嗦。哎，店小二一看呢，好家伙，就这老头把脸往下一沉，浑身上下带着渗人毛啊，不怒自威呀，赶紧的跑到柜台后边取来了笔墨，恭恭敬敬的捧到这位老爷子面前。就见这位老爷子呀，伸手拿起笔，舔足了墨，然后挥手刷，就把屏风上的"明日再携残醉"改成了"明日重拂残醉"。那立刻这首词就变成这样了："暖风十里丽人天，花鸦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复湖水忽烟。明日重拂残醉，来寻陌上花田。"哎呦！店小二一看，改得好，改得好啊！哎呀，你看这一下子，哎，这首词的境界它就不一样了。好了，把笔拿回去吧。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呀，老爷子呀，您真是高手啊！哎呀，只不过呀，这于大学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时来运转呢，混个一官半职，再不用啊，携残酒来小店了。而是每一次都可以扶残醉，醉醉醺醺的，喝得美了巴滋的离开小店呐。哎，店小二一看，哎，老爷子，您笑什么呢？你放心啊，这个于国宝啊，会托你的吉言呐，不日便可飞黄腾达。
1: 哟，您老是算命先生啊。
0: 嘿嘿。我可比算命先生厉害多了。
1: 哟，我看不出您老这什么身份呢？
0: 什么身份呢？我是买卖人。
1: 哦，买卖人呢？您是做什么买卖的呀？
0: 我呀，专门的卖乌纱帽的。
1: 哟，店小二啊，识人无数啊，
0: 一听这句话
1: 可不敢往下问了。怎么呢？人家已经点得很清楚了，卖乌纱帽，谁能卖乌纱帽啊？那只有当今圣上。当今圣上没这么老。
0: 哎呦，难道说这位是当今太上皇吗？这店小二猜的一点不假，来的这个老者呀，他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太上皇宋高宗赵构。赵构读完这首词，觉得于国宝这人呢与众不同，回到朝中第二天就命宋孝宗召见太学士于国宝，就封于国宝为翰林学士。哎呦，于国宝啊喜从天降，真的从此飞黄腾达，再也不用提着残酒去小酒馆低愁了。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0: 而且矿中有鲸鱼五亿。后来陈秀英与矿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不得了，
5: 了得，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
5: 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呦，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行，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江。
2: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哎，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八里
4: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6: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八里，
5: 八里
6: 一扒拉就是八里。
4: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6: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你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

0: 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
2: 怎么了？
1: 这还看眼呢？
2: 怎么着？
1: 这要害眼了？
2: 怎么了？
1: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2: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1: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1: 大爷，我进来。
2: 进。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就查脖子，
3: 查脖子，
2: 查脖子，
3: 查脖子，查脖子。
2: 来了，来了。
4: 哟，大爷，您喝茶呀？
1: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4: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1: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4: 这还有看茶的？
1: 啊啊啊！
4: 好，等着吧。妞啊，拿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瞧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2: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
1: 啊。
2: 茶婆子，
1: 啊，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4: 他过来，他过来，过
1: 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5: 嘿嘿，
2: 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6: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6: 呀、啊，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5: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5: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5: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5: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5: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不动，
5: 跟我学
2: 啊。
5: 没事，跟你学。
2: 不能怕他。
5: 是，不怕。
2: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5: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0: 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哦，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3: 来
4: 正
3: 报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心
6: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非也，
0: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是家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0: 妞啊！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别干啥！干啥了？干啥了？干啥了？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2: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旗飞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2: 别叫了，好脑
1: 小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2: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2: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2: 妈呀！
1: 哎，
2: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还。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1: 妈妈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个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4: 没有。
2: 啊。
4: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4: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4: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2: 啊。
4: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把您这票子哈
1: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嫁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2: 不对呀。
1: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2: 啊。
1: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
1: 送给他。
2: 这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哪儿的
1: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1: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要来
2: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不开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2: 你去呀。
1: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2: 走开。
1: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1: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

0: 为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参了吧。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嗯、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凭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嗯，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哎，您可别闲着。嗯。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 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八路过瘾。
1: 好戏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

为你挨了40绊，我为你赔

0: 是你呀、啊？
1: 可不是我的，
0: 可是怪颠强的。
2: 走，啊！
0: 哎，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1: 你之前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去？
0: 我才洗又死。
1: 有什么事？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嗯、哎，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儿是想早点谢谢。
0: 晓得了。
1: 听着呀，
3: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其女儿。
0: 哎，瞧啥模样！

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跟马甲似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2: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2: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邯郸磁县北朝弯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能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地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2: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那个时候呢，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藏族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的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 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得好。
2: 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20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0985-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关爱老人，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朋友们呢欣赏几段高派的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这个七星灯。这出戏啊，它的另一个名字呢叫孔明求寿，见元人杂剧五丈原及三国演义第103回五丈原诸葛求寿，第104回允大兴汉相归天。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吞兵五丈原，因为劳与军务啊，形疲神困，终于呢旧病复发，自知命在旦夕，这个他把情况就告诉了姜维。姜维呢劝他可以拜天求寿，于是呢诸葛亮啊就是立于帐中，摆设香花这个等祭物吧，这个身着发衣。这个时候诸葛亮的扮相啊，就和那个借东风那个扮相几乎差不多，不过就是借东风那个扮相，那个时候诸葛亮戴的是黑色的髯口，借东风的时候，那么这次呢是诸葛亮已经年老了，戴的是惨髯口。诸葛亮身着发衣呢，这个分布七盏大灯，步刚踏斗以求延寿。忽然间呢，这个魏延闯入帐中急报军情，这时候呢魏延由于进去的太急，误将主灯扑灭，这时候姜维大怒要杀魏延，诸葛亮急忙制止，诸葛亮从容地这个御主后事而死。七星灯这段二黄啊，是诸葛亮设坛求寿时所唱的。那么七星灯这一出传统京剧呢，它是这个和过去啊和烟粉记啊，几乎就是连演的。原因是呢，这两折戏啊，它故事是相连的。如果单演七星灯呢，这一折呢显得就很单薄了。应该说这出戏啊，自孙居仙以来呢，高派创始人高庆奎最为拿手。据说呀，高庆奎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呢，是周信芳赠给他这个剧本的。这个当时呢，这个他们是。

从这个火烧葫芦浴起演，一直演到七星灯斩魏延，这个到这儿为止。这出戏的原名叫脂粉记，就胭脂的脂，脂粉记。这个由于当时的笔误把脂呢写成了胭，后来也就将错就错，就叫胭粉记了。听说呢，高庆奎当年演出这个戏的时候阵容很强大，高庆奎演诸葛亮，郝寿臣演司马懿，王洪寿演魏延，李鸿春呢演马岱等等。后来啊，这个李和曾在继承高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就重新整理了这出戏，演出的效果很好。接着他又把这出戏呢传授给他的得意高足辛宝达。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胭粉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先生演唱的《烟粉记》选段，下面呢，请大家再欣赏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斩黄袍也是一出传统京剧。故事见小说《南宋飞龙传》，说的是啊，周世宗柴荣死后以后呢，这个赵匡胤呢，用了苗逊的计策，和郑子明、高怀德共谋，假称天意，以黄袍加身呢，在陈桥继位登基。河北的韩龙呢，因为赵匡胤和他的妹妹韩素梅曾有旧约，这个兄妹二人听说他在城桥已经登基当了皇上了，一同到汴梁见驾讨封。赵匡胤当时呢封韩素梅与桃花宫，并且封韩龙为国舅。赵匡胤从此以后啊就贪恋酒色，不理朝政。郑子明闻之以后啊甚为不满，暴打了韩龙一顿。韩龙呢进宫搬弄是非，这个赵匡胤呢偏袒韩氏兄妹，将郑子明斩首，同时呢他又借酒醉之言吧，就隐藏在宫中，并且将尚方宝剑悬挂在宫门口，不许文武百官进宫保本。当时这个苗逊呢拒祸不敢出头，高怀德呢自恃身为骏马，闯进宫中向赵匡胤呢辩礼，并且杀死了韩龙，贬走了苗顺，逼得赵匡胤呢这个无法下台。这个时候郑子明之妻陶三春呢又带兵围困皇城，兴师问罪。赵匡胤呢惧怕陶三春之勇，只得求高怀德呀一同上城楼向陶三春俯首认罪。陶三春在城下这个剑斩黄袍泄愤，这才收兵这个回营。这个斩黄袍这出戏也是典型的高派代表剧目，剧中的唱腔高亢挺拔，尤其是城楼上的对口快板，要求板头瓷实，快而不乱，达调呢要干净利落。由于这出戏呀、它的腔高调高，所以呀、近年来很少有人在舞台上上演。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刘鸿生这个演唱的斩黄袍。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洪生演唱的《斩黄袍》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了几个历史上经典的典故。倾国倾城，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股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是无限的神往，感叹道：“是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说：“这李延年啊，有个妹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就是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这倾国倾城一词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凌波微步，曹操的儿子曹植才高八斗，闻名卓著，而在长兄曹丕当政以后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他的《洛神赋》是一篇传颂人口的名篇，其中在描写洛神的步态之美时写道：“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踏水而行，水面似乎还留有足迹，十分传神。于是啊，后人便以凌波微步形容女子的步履轻盈。白云苍狗，唐太宗大历初年，王继友在豫章郡幕府任职，诗人杜甫和王继友有交，怜悯他博学多才却仕途失意，又遭到妻子背离而去的不幸，于是写下了可叹一诗，抒发感慨：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这四句诗以天上浮云翻覆仓皇的变化，比喻人生荣枯沉浮无常。由此啊，白云苍狗引申为比喻世事瞬息万变。绿叶成荫，唐代诗人杜牧在宣城任幕僚时，曾应湖州崔刺史的邀请前去做客，在湖州偶遇一名少女，心生爱慕之情，临别时相约十年后与她成婚。此后呢，杜牧连年游宦，直到14年后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才重临旧地。而当年相约的少女已出嫁3年，并且生育两子，杜牧惆怅不已，作《探花》一诗。诗曰：“自是寻春去笑池，不须惆怅怨花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紫满枝。”所以啊，后人用绿树成荫比喻女子也出嫁，并且生有子女。

0: 自古以来啊，民间就经常把驸马和状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可以当驸马。实际上啊，自隋朝创立科考以来，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宗武德五年的孙福嘉起，到清光绪30年的刘春林中，共有592人。 有史可查的状元驸马呀，只有唐朝的郑浩一位。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历史上唯一的驸马状元郑浩，字奉正，唐朝的一位状元，在今天的河南郑州境内。这位状元的婚姻啊，是地地道道的拉郎配。 唐武宗会昌2年，也就是877年，郑浩在京城长安考中状元。唐宣宗大仲3年，郑浩做了翰林学士。这时候啊，皇帝唐宣宗为自己的女儿万寿公主招婿，这万寿公主是唐玄宗的长女。唐朝的时候啊，很多帅哥都不愿意做皇家的女婿，也就是所谓的驸马，怕惹麻烦受嫌弃。 唐宣宗很为女儿万寿公主的婚事着急，就托白居易的堂哥当朝宰相白敏中介绍合适的驸马人选。这白敏中啊，就推荐了状元郑浩。唐宣宗看到郑浩这个年轻的状元是仪表堂堂、英俊非凡，心里特别欢喜，就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并且马上派人通知郑浩和公主成亲。 不料啊，当时这个郑浩已经和老家的卢小姐订婚了，郑家的媒人去卢家送礼，他已经快走到卢家了。皇帝派的太监一打听，马上把这个意外情况禀告给了唐宣宗。唐宣宗当然不愿意放过这桩好姻缘了，于是马上下了一道加急的圣旨，一直追到郑浩的老家，强行把郑家迎娶卢小姐的队伍给拽回来了。这郑浩啊， 不敢违抗圣旨啊，只好退掉卢家的婚姻，娶了万寿公主，演绎了一出拉郎配的婚姻。万寿公主出嫁的时候啊，唐玄宗告诫女儿，到了婆家呀，要尽儿媳的礼仪，跟老百姓一样。唐玄宗呢，还亲手写了一张字条给万寿公主，这意思是说呀，不得瞧不起夫家，不得干预政事，如果呢，丈夫死了，留有儿子，就必须守寡，不得再嫁。 尽管唐玄宗严格要求万寿公主一定要做一个好媳妇，但是郑浩和万寿公主的婚姻终归他不是很幸福。郑浩这位唐朝的高考状元被拉郎配之后，在官场上他倒是一帆风顺，他历官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后来啊，郑浩还当上了检校礼部尚书，又任河南尹，这就是河南的最高长官了。
1: 大中十四年，郑浩去世，他的轶事啊，在《资治通鉴》《新唐书》和《悠闲古吹》等书当中均有记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驸马状元。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2: 京剧名家名段赏析。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盗魂铃》这出戏。许多戏迷朋友大概知道，《盗魂铃》这个戏啊是一出以猪八戒为主要角色的玩笑戏。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说的是唐僧啊去西天取经，这个猪八戒呢被女妖啊引进洞中，看到了女妖有一个宝贝叫金铃。 这个铃啊一摇就能把人的灵魂呢摄入铃铛之中，因此啊，这个猪八戒就想把这个宝铃盗走，结果他盗铃不成呢，反被女妖追杀，后来经孙悟空赶到以后，就降妖除魔，哎，就把这个猪八戒给救下来了。这出戏啊，它是不见于《西游记》，它是以猪八戒为主串戏的这个戏。 可是呢，很多人呢却不知道这出戏的演法是谭鑫培传下来的。这个《盗魂铃》这个戏啊，是整出的九狮岭中的一个片段。那么九狮岭呢，是以五旦为主的闹妖戏。九狮岭呢，这个戏有九头狮子，就星妖作怪，残害生灵。那么他们听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要路过这九狮岭，就准备利用这个 魂铃这个法宝呢，把唐僧擒住以后吃唐僧肉。所谓魂铃呢，就是系在狮王这个项下的一个铃铛。我在李鸿春先生这个京剧长谈中看到啊，说早年间呢， 这个要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首先要跳绳，跳绳就是跳九个狮子的这个绳，跳完绳以后呢，坐动上小腰，那狮子呢，开始就议论如何去这个劫取唐僧，接下来就是猪八戒探路遇妖，盗铃除妖开打。这个戏开打是个大开打，除了女妖与孙悟空的对打以外呢，还有那个孙悟空要变出了许多小悟空，猪八戒要变出许多小八戒，以及那个狮王变出了许多小狮子，还有很火爆的群打。这个李鸿春老先生呢，还讲述了这样一个。

故事，说本来呀，猪八戒这个活呢，这个角色应该是丑行阴公，那么怎么后来会变成了老生阴公呢？是这样的，是有一天呢，西太后呢穿差进宫给他演戏，谭鑫培呢是大家都知道了，是咱们唱老生的鼻祖了。谭鑫培因为闹病，说进宫晚了一会儿，西太后很生气，传见他，是问他说你为什么来晚了？谭鑫培说呢，说因为我闹肚子，说故而来迟。西太后说那好吧，那你既然是误了我的差事呢，我就得罚你。谭鑫培说呢，我愿意受罚。西太后说那罚你呢，你那就罚你上九十岭当中的猪八戒。他明知道这个谭鑫培不会演这个戏，而且这个戏又不对他的功，那么他就非要难为他一下不可。那么如果谭鑫培说我不会或者我不能演，这就叫抗旨不遵，那得罪上加罪，只得领旨下殿准备演出。到了后台以后啊，他就急忙去找那个演猪八戒那个演员叫王昌龄啊，问他说是你看这八戒怎么演的，太后传旨让我演的。这时候呢，这个王昌龄就赶紧给他说戏，只能够把这个戏的大概给他说一下，这时候就开演了。本来八戒的单场是没有大段唱段的，因为是丑行阴公嘛。可是谭鑫培呢别开生面，没上场之前呢就来个闷帘导板，就是大灯殿那句龙凤阁那把一换，上场以后啊就东一句西一句唱原版，只要是合辙，也不管这个是什么戏，再加上他的表演身段配合的呢，可是声情并茂，别具风采。西太后对谭鑫培这个独特的表演呢，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说他说哎，这样挺好，挺和这个猪八戒游山玩水的这个心情，这样一夸不要紧呢，那么这种演法呢就算固定了，以后不管是谁唱这个道魂铃，都宗谭鑫培这个声行这路子了，那么以戏中串戏的形式来演戏。后来啊，这个九十岭这个戏啊演全出了就很少见了，只是都演道魂铃这一折。由于这出戏呢充分展示了老生花旦的唱功技巧，所以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现今这出戏啊应该说是属李慧芳最为拿手。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请大家呢欣赏由李慧芳、黄世香合演的《道魂铃》选场。

我猪八戒，我们师徒四个人去往西天拜佛取经，一路之上受尽了千辛万苦，眼看着离佛土不远了，前面呢有座大山叫什么狮驼岭，听说呀这山里头有个妖精，是个金毛的狮子精。师傅一听又害了怕了，这猴哥呀，他让我巡山开路，打听妖精的下落，设法盗他的宝贝。哎，我就此前能往。

望见。

哎呦，这一道走的我呀，是又困又累又渴又饿哟，我上哪儿找妖精去呀？我，哎，那边站着一位小娘子，我呀过去跟她搭个搭个，跟她呀寻点水喝。

0: 就是这主意。
1: 哈哈，小娘子，我这小有力了啊！
2: 还礼还礼，
1: 阿弥陀佛。
2: 哎呦，打妖精！
1: 胡说，
2: 打妖精！
1: 胡说，我怎么是妖精啊？
2: 你瞧你呀、啊，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你是个什么东西？
1: 什么什么东西呀、啊？我是人。
2: 哟，人有你这个长相啊？
1: 哟，我这个长相怎么了？
2: 你瞧你那个耳朵怎么这么大呀？
1: 这耳大扇风凉啊。
2: 那嘴大呢？
1: 嘴大吃八方啊。
2: 哎呦，瞧你这黑劲儿都！
1: 你别瞧我长得黑，我心眼好，比那小白脸啊强多了。
2: 你别胡说了，真格的，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呀，我告诉您吧，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要往西天拜佛取经的。
2: 哦，大唐来的。
1: 对喽。
2: 取经的。
1: 对喽，我走到这儿啊是又渴又饿，我呀想跟您呐寻点水喝。
2: 哦，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呐走到走累了，想找个地方喝点水歇歇腿，您说是不是啊？
1: 是这么回事。
2: 那这儿没有啊？
1: 哪儿有啊？
2: 您得到我们家去呀、啊、
1: 到您家去？您家离这儿远不远呢？
2: 不远，一拐弯就到了。
1: 得嘞，请您呢前头带路不？
2: 您跟着我来吧。您瞧，这不是到了吗？
1: 打妖怪，打妖怪！
2: 谁是妖怪啊？
1: 你是妖怪啊？
2: 我怎么会是妖怪呢？
1: 你要不是妖怪，你怎么住在这山洞里头啊？
2: 啊！您说这个，我们这儿惯出豺狼虎豹，我住在山洞里头是防野兽的。
1: 哦，住在山洞里头是防野兽的。
2: 是的。
1: 你别忙，我呀我得闻闻，我闻闻呐、啊、你这儿有没有妖气。
2: 哟，你这个腥气味儿哦。
1: 瞧，我还没闻呢，你怎么倒说我有味儿啊？
2: 您请进吧。
1: 哎，请请请。
2: 请坐呀。
1: 您也坐着。
2: 坐着坐着。
1: 小娘子，您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2: 我们家没人呐，就是我一个人。
1: 就您一人啊？
2: 哎，哎，
1: 那感情好了。
2: 怎么了？
1: 咱们聊会儿啊。
2: 你别胡说八道的。哎，真格的，刚才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大唐来的？
1: 对喽。
2: 哎呦，大唐的人可都会唱京戏呀。
1: 是啊，这京戏呀就出在我们东土大唐。
2: 巧了，我呀是个戏迷。
1: 哎，得碰上戏迷了。
2: 您呢唱两段给我听听，待会儿呢我给您烧点开水沏点茶喝，您瞧好不好啊？
1: 哦，我得给您唱两句您才给我水喝呢。
2: 对了。
1: 哎，没办法，碰上戏迷了，唱两句就唱两句吧。
2: 您唱什么呢？
1: 这么着吧，我给你啊唱唱四大须生。
2: 四大须生？
1: 对喽。
2: 谁呀？
1: 这四大须生 啊,
2: 啊
1: 是马连良、
2: 哦、
1: 韩复英、杨宝森、奚孝伯。
2: 什么戏呀、
1: 啊、我呀唱四句空城计。
2: 好，
1: 我呀一人啊学他们一句，你看怎么样？
2: 我洗耳恭听。
1: 好，你听我这四大须生的空城计。

0: 听。
1: 唱得不好，我呀唱完了。刚才你不说你是戏迷吗？
0: 啊，
1: 哎，你呀，你给我唱两句吧。
0: 让我也唱啊。
1: 对喽，你也唱两句吧。
0: 好，我这戏瘾呐也来了。您学了四大须生，
1: 哎，
0: 我呢学一学四大名旦。
1: 哦，学四大名旦
0: 啊，
1: 这可好。这四大名旦都是，
0: 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老师的五花洞。
1: 哦，您要唱唱梅尚程荀的五花洞。
0: 是的，
1: 也是一人学一句。
0: 一人一句。
1: 好，我听听您这四五花洞。
0: 您请坐。
1: 哎，
0: 看。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狼狈为奸。狼狈为奸这词成语的意思是狼和狈常合伙伤害牲畜，因此用来比喻相互勾结干坏事。这词成语来源于博物典绘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狼和狈是两种野兽，它们长得形状十分的相似，性情也十分的相似。 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狼的两条前腿长，两条后腿短，而狈正好相反，它的两条前腿短，而两条后腿长。这两种野兽常常一起出去偷吃人类驯养的家畜，对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传说有一次，一只狼和一只狈一起走到一家农民的羊圈外面， 知道里面有好多的羊，便打算偷一只羊来吃。可是羊圈住得很高又很坚固，既跳不过去也撞不开门，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商量了一下，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狼骑在狈的脖子上面，再由狈用两条长腿站立起来，把狼扛得高高的， 然后狼再用它的两条长长的前腿攀住羊圈，把羊叼走。于是那狈便蹲下来，让狼爬到身上去，然后用前脚抓住羊圈的竹篱，慢慢地把身子站直。等狈站直后，狼再将两只后脚站在狈的脖子上，前脚抓住竹篱，一点一点地站直， 把两只长长的前脚伸进竹篱，猛地抓住一只在竹篱旁的羊。在这次行动中，如果单单只有狼或只有狈，都一定没有办法爬上羊圈把羊偷走。可是他们却会利用彼此的长处互相的合作，把羊偷走了。后来人们就根据上面这则故事而引申成狼狈为奸 这一个成语，用来比喻两个或几个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勾结，做坏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今天我们将继续去感受2300年前的那个大征之事所发生的战乱、纷争、变革与兴亡。昨天咱们说到，白起统领的秦军大举东出，首攻安邑，再攻蒲坂，旋日之内，魏国河内30多城尽收囊中，以至于后方秦王与魏冉率部对攻下的城池清点府库、收缴财货的速度，竟然都赶不上前方白起攻城拔地的速度。而魏国百余年在河内积累的不计其数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入秦国手中。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在隆重繁琐的壮行仪式之后，魏国将士终于大军北上迎战秦军。那么魏军能否收复失地？秦魏之间的血战又是怎样的战况？好，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12: 在万千车轮的烟尘弥漫中，魏国三路大军北上了。魏襄王怪异幽闭，在位23年一直没有上将军，堪称战国一奇。因了这个缘故，魏国统兵将领都直接受命于国王，互不同属。这次北上救援也没有指命主将，各自调兵三路驰援。三将之中，晋鄙资历最老，且以忠心耿耿闻名，才能却是平平。星元衍年轻善战，资历却甚浅，唯一一次河外大战还是大败而归，若不是深得丞相魏齐赏识，死罪难免。公孙喜出身世家大族，与魏齐家族有世交情谊， 做了睢水将军，却没有打过一次大仗。然无论如何，三人临危受命，还都是极想打好这一仗。但诸般隆重疑点接踵而来，三将无暇在一起聚商方略。离开大梁之日，草草说的几句，也只是商定了各自渡口与渡河后的攻击方向。晋鄙大军从孟津渡河，公孙喜大军从修武渡河，新元衍从白马津渡河，三军合力攻向北方，将秦军逼近上党山地，至少压回河西。晋鄙所部五万大军不用增调，回到大营立即从孟津渡河。孟津渡口距离西北安邑、蒲坂两大城只有200余里，精锐铁骑2个时辰便可到达。晋鄙已经接到探报，秦军主力占领安邑、蒲坂后已经东进，两城只有秦国一般文吏与搬运财货的民夫车队。晋鄙立即下令，先行夺回安邑、蒲坂，再向东北推进。果能如此，第一道捷报传回，大梁便会大为振作，自然也是晋鄙一份头功。军令一下，五万铁骑沿着大河北岸山原向安邑狂风骤雨般卷来，正到一片山谷腹地，两边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大起，黑色铁骑漫山遍野杀来。晋鄙大军只知道秦军主力东进，这里是秦军后方，万万想不到秦军主力铁骑杀到，一时惊慌大乱，仓促之间五万骑兵无法展开，前拥后堵，自相践踏，困在茫茫凉凉之中。王和铁骑已经窝了半个多月，骑士们眼见步兵攻城略地进展神速，眼红得嗷嗷直叫，生怕魏军不来，自己没了仗打，不能斩首立功。如今魏军终于出现，秦军骑士早已憋足了劲儿，以逸待劳，猛勇冲锋，势不可挡。半月之中，王和已经对伏击地段做了精心料理，山梁沟卯的枯树林，棵棵大树都涂了10数遍猛火油，每个山头都藏匿了引火手。秦军铁骑一个冲锋，将魏军压缩进大小沟卯，引火手立即猛抛火把，顷刻之间，大火在各个山梁沟卯中猛烈燃烧起来。魏军铁骑是牛皮甲胄，骑士在大火中冲突，皮质甲胄生生成了引火猛料。骑士们浑身大火，纷纷下马，惊慌滚地灭火。战马离开主人，惊慌奔突，家乡纠缠，再也无法形成冲锋战力。秦军只是守在山口要道，截杀逃窜骑士。晋鄙老于战场，一见火起，心知不妙，立即嘶声大喊：“回军向南，杀向河滩！”残余乱军一声呐喊，向西南空旷河滩猛冲过来。秦军追杀一阵，撤了回去，只守定通向安邑的要道不动。晋鄙残兵进入河滩，见秦军没有穷追不舍，争相滚进泥潭水坑灭火。大半个时辰后，火势灭了，人人一身泥水，狼狈的再也无法厮杀。晋鄙不禁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王大位也，老夫奈何！”反复思忖，下令立即回军，同时飞马报之大梁，请魏王作速派遣精锐步兵北上。中路公孙

0: 即蹒跚难行，因要调齐50,000铁骑，单延了3日，及至风风火火赶到敖仓渡口，恰逢运兵的10几艘大船全被敖仓领征用了，渡口只剩下30多只中小船只。大兵船是当年吴起做上将军时请准魏武侯精工打造的，每船可载500名士兵渡河，共50余艘，分别集中在孟津、敖仓、白马津3个大渡口。魏国法度，非出征将军之令箭，任何官属商旅不得动用兵船。若大兵船在，连同30多只中小船只、50,000铁骑连人带马，大约半日光景也就过河了。如今大兵船没了，分明3日3夜也过不完50,000人马。
1: 猪头，夯货！
0: 公孙喜大骂先妻赶到渡口专司准备船只的辎重司马：“
1: 你他娘的豹子胆，竟敢将兵船脱手！俺灭你满门！”
0: 辎重司马哭丧着脸，递上一面古铜令牌：“
2: 敖仓令说，要向大梁王宫输送冬令山货，耽搁不得。每年冬季都征用兵船，敖仓令有王命箭，先斩后奏，末将不敢违拗。”
0: 当的一声大响，公孙喜将那面王命牌砸到了码头石上，大吼一声：“操，
1: 渡河！”
0: 敖仓河段是连接魏国大河南北的主要航道，水流平稳，航道宽阔，30多只中小船只一字排开，张起白帆，颇为壮观。只是每船连人带马只占得10来个，渡了4个时辰才过去2000人马。眼看冬日太阳枕到了山头，公孙喜铁青着脸大喊：“
1: 点起火把，夜渡！”
0: 片刻之间，晚霞落去，连绵火把将敖仓渡口照得一片通明。纵然如此，等到东方发白，也才堪堪过去了5000多人马，还在暗夜中翻了5只小船。公孙喜声音都喊哑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磨到午后，大兵船意外地回来了6艘，公孙喜大是振作，立即下令人马上大船横渡。傍晚时分，眼看过河人马已经3万有余，公孙喜厉声下令：“
1: 所余人马一律夜渡，务必于天亮前全部过河。”
0: 说罢，将敦促夜渡的将军令旗交给副将，自己登船过河整顿大军去了。夜色苍茫，大船方到河中，本来幽暗的大河北岸突然间火光暴涨，杀声震天。站在船头的公孙喜一阵透骨冰凉，弥漫全身，嘶声大吼：“快快渡！”兵船桨手头目快步走来：“
3: 北岸码头有大火，不能靠船。”
0: 公孙喜眼睛瞪得要出血：“
3: 靠，是刀山也给俺靠上去！”
0: 头目当即一声尖锐呼喊：“
3: 慢船稳舵，靠上码头！”
0: 公孙喜厉声大喊：“
3: 全体张弓，给俺射出码头！”
0: 骑士们张弓搭箭的刹那间，无边暗夜中一片连绵尖啸，强弩大箭带着呼啸火焰，犹如密匝匝火舌狂泻到强弩帆布、船舷、船头，钉在哪里便在哪里窜起猛火。魏军一轮长箭还没射完，船头人马已经倒下大半，整个大船也烧成了一座通明的火焰山。“
3: 郎亲，俺拼了你！”
0: 火海中一声大吼，一团火焰从2丈多高的船头飞起，扑向了滚滚滔滔的大河。“
3: 将军上岸杀敌了！”
0: 船头火海一片惊叫， 一团团火焰跟着扑下了大河，幽暗的河面顿时明亮起来。随着团团火焰扑入火中，岸上火

0: 老秦人放你上岸收尸，装上大船运回去。公孙喜堪堪游到残破码头，一身泥水摇晃上岸。平日堆积货物的偌大货场上尸骨如山，在燃烧未尽的余火残烟中令人心悸。浓烈的尸臭在呼啸的北风中迎面扑来，令人几乎窒息过去。从未见过如此惨烈阵仗的公孙喜顿时翻肠角度地大吐起来，那个粗犷大嗓音又随风飘了过来，一阵哈哈大笑。公孙喜，见不得尸体打个胜仗，赶紧回去，小心天亮了我变主意。脸色惨白、心悸难忍的公孙喜颤巍巍站了起来，对着笑声想怒吼一句，终是浑身瘫软，喊不出来。眼见尸骨堆中一口白刃森森矗立，踉踉跄跄扑了上去，扑的一声鲜血四溅，公孙喜软软地倒了下去，喊声沉寂了，火光熄灭了，黑暗中只听王灵一声叹息：“哎，小子有种，可惜了。”正在此时，一骑快马飞到码头，
1: 国尉将令，王灵将军守住淮城不动，等候丞相接收。并跟随护卫丞相。
0: 王陵大急：“
1: 哎，不打仗守在这里做甚？我去增援白马金。”
0: 快马使者高声道：“
2: 国尉有言，各司其职，不得违令抢占。”
0: 王陵急道：“
1: 好好好，我不抢占。哎，那您说说白马金如何了？”
0: 使者说声正在鏖战，飞马去了。白马津对岸的祁阳川却是一场惨烈的血战。星元衍勇猛善战，河外大败后立功心切，回大营星夜调兵，驻扎在巨野泽的20000骑兵还未赶到，星元衍便率领30000铁骑先行渡过了大河。一过河接到探报，秦军不足15000已经东进到修武一带，距离淇水只有200里左右。新元衍一听怦然心动，30000骑兵对10000步兵是稳操胜券。其实正是午后时分，新元衍立即整顿军马，沿大河北岸大道向西南兼程急进，按照铁骑飞驰速度，最多2个时辰便可抵达修武。这条大道中间横着一条由北向南入黄河的淇水，淇水东岸与大河北岸夹角地带是一片连绵山原，时人呼为祁阳川。大道冲要处立着一座城堡祁阳。祁阳城建在山原之上，带建整齐，亭亭极峻。白马津通向河内西部的大道恰恰从城下经过，祁阳正居高临下地扼守在咽喉地带。营豹铁骑已经早早到达，埋伏在祁阳川严阵以待。谁知数日之后不见魏军动静，营豹激变，令5000骑士改作部族，此日深夜一举突袭，攻进了只有几百名非战军士的险要城堡。一占领祁阳，营豹立即飞报白起，并分兵扼守。10000铁骑埋伏在大道两侧山原，5000铁骑隐蔽在城内，焦急等待半个月，营豹丝毫不敢大意，探马飞骑撒出周围百里，生怕魏军不走白马津大道。新元衍一动，营豹大是振奋，立即亲自坐镇城外伏击山头，要一举歼灭新元衍30000铁骑。新元衍铁骑风驰电掣，不消半个时辰冲进了祁阳川大道。待到

大队飞一般掠过祁阳城下，恰是大军全部进了谷口。此时两岸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凄厉，林木萧疏的原坡上旌旗招展，黑色铁旗漫山遍野呼啸着压顶冲来。几乎同时，祁阳城头战鼓隆隆，五千黑色铁骑开关杀出，直接堵住了谷口。新元衍飞快向两面山坡一打量，一声大吼：秦军不多，白旗一阵，杀出祁阳川。一声吼罢，夺过中军司马手中大旗，连连摆动发令：前军一万向前杀，后军一万回头杀，中军一万杀向两面山坡。一阵发令完毕，将大旗往中军司马怀中一塞，举剑高喊：跟我杀！带领一千名护卫精锐旋风般杀向东面山坡。但凡遭遇突然伏击，归路被断，大将胆气最是要紧。洪氏魏军新元衍身先士卒，奋勇酣战，三万魏军骑士斗志大涨，人人怀死战之心，战场形势历时改观。此时的秦军铁骑战力已是天下之冠，更兼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人人都以为一个冲锋便可击溃魏军，谁想魏军没有惊慌大乱，拼死冲上来反叠秦军。虽说战力有差，又是远道驰驱，但兵力多过秦军一倍，又是死战突围之志，一时间与秦军大规模纠缠在一起，杀得难分难解。营豹是秦军骑兵主将，寻常时日全部十万铁骑都归他帐下，是秦军威名赫赫的猛士大将。今日伏击战，他本在山头用金鼓旗帜发号施令，指挥全军截杀方向，为的是秦军兵力少，怕包不住魏军。开战片刻，他看出情势不对，紧皱的眉头猛然一挑：司马长旗，铁鹰骑士上马，随我下山直捣新元衍大旗。话音落点，人已飞身上马，长剑只一举，带着两百最精锐的铁鹰骑士惊雷闪电般压下山来。秦军铁鹰骑士是重装骑兵，骑士本人首先须得是铁鹰剑士，人人一口十五六斤重长剑，人马皆是铁甲裹身，只露出两只眼睛，铿锵压来，寻常刀剑剑矢碰得便飞，根本无法凑上去厮杀。如此两百骑激荡烟尘，没有任何呐喊，直对着新子大旗卷来。新元衍的一千护卫铁骑也是魏军精锐骑士，眼见这股没有旗帜的黑色铁流汹涌压来，护卫千夫长一声大吼：百人队护旗护将，他队三层列阵，杀！顷刻间与黑色铁流轰然相撞，一交手，营豹的铁鹰骑士大显威风，秦军骑士最擅长的三骑追，单兵散开，一个扇面一路砍杀过来，纵使魏军护卫死战不退，也是木片撞到铁塔，搭上去便咔嚓飞蹦出去。新元衍在河外与秦军有过恶战，冷眼一看便知不是对手，举剑一声大喝：退下山坡，东向突围。此时恰有一股魏军骑兵冲来，裹住了黑色铁流，新元衍与残余的几百名护卫骑士趁机摆脱厮杀，冲下山，号令魏军全部回头向来路冲杀突围。眼见魏军红色骑兵潮水般卷回，谷口五千秦军铁骑迅速退后，摆开了三个方阵，轮番截杀。拼死突围的魏军死命拼杀，秦军骑士拼死力战，伤亡过半，
还是无法堵住。正在此时，东面喊杀声骤然大起，漫天火把中大队黑色铁骑飓风般杀来，一面白字大旗在火光照耀下分外清楚。乱军中的新元眼立时凉气灌顶，嘶声大喊：白旗主力来啦，卷旗快逃！魏军轰然炸开，纷纷向黑暗中夺路逃命。新字大旗骤然消失，新元眼与残余护卫四散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去了。秦军追杀出三五里，白旗断然下令回兵。营豹杀得兴起，大叫着要捉回新元眼祭旗。白旗大喝一声：军令如山，收兵！营豹见白旗恼怒，才气羞羞地收兵回营。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故事我们听到了，魏国三路兵马迎战秦军，率兵五万，本想收复安邑蒲坂的晋鄙，被秦军王和率领的铁骑以逸待劳，放火截杀。中路，公孙喜率军登船过河，夜渡敖仓，也被对岸王陵所率秦军挤进全歼。而秦军迎报铜陵的15000铁骑，在祁阳等待半个月之久后，终于迎来了第三路魏军，也就是新元衍的30000铁骑。然而与前面的两场战事相比，这场秦魏两军的厮杀却是一场惨烈的血战。
4: 次日清晨清点战场，魏军尸体26000余，秦军战死8000，重伤2000余，轻伤3000余。也就是说，营报的15000铁骑几乎非死即伤，是前所未有的惨胜。更要紧的是，若非白起5000精锐铁骑杀到，很可能伤亡更为惨重。营报气得咬牙切齿，发誓：“新元衍，下次不杀你复仇，营报誓不为人。”白起默然半日，长长一声叹息：“哎，惨胜若败，我之错也。我军兵少，新元衍才敢死战，看来不能纯粹靠战力，还要有兵力优势。”见白起如此自责，营报哈哈大笑：“说甚来，打仗能不死人？他死战我才上进，有咬头。”白起摇头，再没有说话。3日之后，大梁传来消息。

魏军不会北上了，信陵君冒死强谏，请自率20万步军北上，与秦军决战河内，竟被魏襄王与丞相魏齐托辞拒绝了。秦昭王很是纳闷，这魏四当真老了，还有几十万大军，为何不发兵？魏冉笑道：这老小子只要看住自己那张王座，管你丢城失地。信陵君本来差点成了太子，若大军在握，老小子能放心啦？秦昭王大是感慨，摇头叹息一声，国王做到这般地步，只怕上天难救也。魏冉拍案道：不管他，我看立即设置河东郡，大跨一步出山东。秦昭王思忖道：设郡守土，诸事繁多，王舅都想好了？魏冉悠然笑道：当此之时，先要有设郡魄力，河内设郡大出山东300里，何等震慑之威啊！至于诸般细务，我自会与白起商讨妥当，禀明太后定夺。哎，你尚年轻，回咸阳读书便了，操个甚心呐？秦昭王目光一闪，笑道：我留在王舅身边是想长本事，回咸阳憋闷得慌。只不要出事啊，随你。大梁不发兵的消息在河内迅速传开，河内魏人大失所望，只要秦军一到，立即开城投降。不消旬日，秦军兵不血刃地接收了剩余城池。至此刚好一个月，河内63城全部被秦军占领，无一遗漏。白起飞马赶到淮城，与魏冉会合，匆匆叠完一顿军食，魏冉递过来一卷竹简：看看，你我磋商一番啊，报太后定夺施行。白起打开竹简，眼前一亮：请设河东郡书，臣启太后，河内初定夺城63，地400余里，河内毗邻函谷关，与我本土相连，若得设郡而治，划入秦国，则可一举震慑天下，立大秦东出之根基，成为不朽之业也。唯其如此，臣等请设河东郡，诸事如左。其一，郡治所设于淮城，淮居河内之中枢，有镇抚之便。其二，河东郡设置13县，蒲坂、安邑、左翼、皮氏、野王、止、修武、山阳、河雍、朝歌、祁阳、贡、吉。其三，郡守县令本土出，属员遴选就立，数比关中诸县减半。其四，10年之内不行秦法，不收赋税，不征兵役。其五，河内驻军20000铁骑，粮草辎重由秦本土输送，臣魏冉、白起顿首。白起合起竹简：丞相思虑周全，我无异议，只是丞相这次为何拉上我？魏冉大手一挥，笑道：不是送你功劳，是老夫要借大将军威风。白起不惯笑谈，脸色通红道：哎呀，丞相哪里话来，这一仗打得不干净，有甚威风？呜呼，哀哉，一个月拿下60余城还叫不干净？

起喃喃道：“哎，祁阳川太窝心，战死八千骑士。”魏然眼睛一瞪：“哎，日后不得将此事挂在嘴边絮叨啊！天下本无事，絮叨多了便出事。你呢，是言于则己，未必人人如此看。明白了？你只记住啊，只要打胜，莫说死八千人，就是死八万人，老夫也给你兜着，看谁个敢多嘴。”白起一笑道：“丞相胆气，为将者之福也。”魏冉喟然一叹：“官场如战场，自古皆然。老夫也只给做事者搂后腰，岂有他哉？”白起恍然想起方才一个念头，指着竹简笑道：“哎，丞相，郡所何以设在淮城？安邑是魏国旧都，何不设在那里？”“但凡敌方旧都啊，只能文火细炖，岁月化之。淮城不同，此地本是殷商贾行国，成名行丘。周武王伐纣灭之，改行丘为淮。淮者，安抚追念也。淮城居三河冲要，又靠近洛阳，本是晋国老周人根基。哎，民有周秦同源之说。料民理事要顺当一些。再说了，国位不以为怀帝乃兵家咽喉吗？”白起点头笑道：“这倒是，安邑有事，函谷关大军半日可达，淮城两万铁骑可是令赵魏韩寝食难安了。”“着，哎，正是这个道理。”三日后，宣太后王叔直达河内，由秦昭王宣读例行。王叔对白起战功与魏冉谋划大加褒奖，擢升白起为大梁造爵，直任上将军。魏冉晋爵封侯，虚封壤地，是为壤侯。三军将士并河内吏员及时论功封赏，进阶进爵一到三级，一时人人振奋。魏冉立即雷厉风行，在河内设置郡县，颁布秦国法令，要将这片中原要冲地带结结实实地划入秦国。在这忙碌时刻，咸阳接到郢都秦商的快马驿报，鲁仲连入楚，正在策动屈原复出，恢复合纵，联兵抗击秦国。这年冰消雪化的三月，秦国水军终于成型了。去冬，河内战事一结束，白起给魏冉留下一万铁骑，马不停蹄地班师蓝田，自己又星夜赶回咸阳。觐见宣太后，禀报完战事后，白起匆匆与京梅成婚了，这是宣太后的命令，白起不成婚哪儿也不许去。白起京梅原本都没有立即成婚之意，宣太后却说得明白：“大将三十无家室，君之罪也。白起若无京梅这个念想，我能让他等到今日？一个才氏孤女，一个国家干城，都是孤身漂泊，我如何做这一国太后？明日便成婚，我看也是京老义士生前遗愿，我做主了。”白起京梅青梅竹马，一片深情，虽从来没有挑明婚事，心思却是明朗坚实的。如今宣太后快人快语说了个透亮，两人红着脸不说话，算是默许了。于是宣太后立即亲自操持，半日之间已将白起的大梁造府收拾得焕然一新。当晚
宣太后带着陪嫁的十名侍女、十名官仆，用一辆结满红绫的篷车，将精梅从王宫送到了大良造府。沿途观者如潮，热闹非凡。到得府邸，秦昭王亲自司礼主婚，在咸阳的秦国大臣几乎都来庆贺，可谓天下独一无二的大婚盛典。大婚次日，白起便一马飞出咸阳，直奔蓝田大营去了。日上三竿，宣太后亲乘华车来迎新婚夫妇入宫大宴，竟只有朴实娴静的精梅一个人了。精梅失得一礼，没有说话。宣太后又气又笑道：“哎呀，白起不像话，扔下新娘走了是吗？我这个娘家人如何过得去了？精梅，你莫上心，我派人将她追回来，任你处罚，晓得无？”叮当一串提起话，精梅扑的笑了：“太后莫生气，她就那根犟牛筋，但有仗打，甚事也不顾。”宣太后呵呵笑道：“哎呀，有这响头好，你也别生气，左右你一个人，我一个人，索性跟我进宫住几日去。”精梅笑道：“白起是个粗土性子，府中乱得一团糟，容我收拾两日再去拜谢太后如何？”宣太后笑了：“哎呀，新娘子知道当家了，好事也，哪有个不行的理论？哎，进宫可不是拜谢我，是你我一起热闹些个，除非白起回来，你想来便来。”说罢又叫过侍女仆人的头目叮嘱一番，这才上车走了。白起进得蓝田大营，立即开始筹划水陆公楚大战。按照预先谋划，白起第一件事是派出飞骑特使直下江州，限期一月之内将打造好的战船接收下水，并征发3000名水手等候成军。第二件事，派出蒙骜赞为水军大将，立即奔赴南郑，征发20000汉水子弟训练水战，以为建成水军之基础。两件事部署妥当，白起让中军司马将搜集来的楚国山水图与郡县城相关典籍全部搬到后帐，埋头开始揣摩伐楚细节。为了思虑更为扎实，他专门与魏冉做了一番探究，让侯以为中原强兵，何以百年来不能夺楚10城以上？老夫之见，楚有江水天险，中原无强大水军。哦，江水难以逾越，淮水总可以强渡，何以淮北淮南皆在楚国？也是啊，淮北之地反倒楚国占了大半。你说说是何道理啊？白起以为道理有二。其一，中原各国战法单一，100余年来为之从淮北与楚国接壤处开打，楚国淮南江南广袤本土从未受过威胁，可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力粮草做长期抗衡，纵有一战数战之败也是不伤元气，是故楚国虽弱却能矗立淮北，中原虽强却不能夺取淮北，更不能逼近江水，此为战法谋略之物。魏冉拍案而起：“有理。其二如何呢？”“其二，地利评判有误。中原各国历来视楚国为南蛮，亦如长期视秦国为西蛮，独任淮北淮南为丰腴之地，
将汉水、江南、江东、岭南皆视作

蛮荒莽苍之地。与此同时，楚国使节商旅也在中原反复宣说江南荒莽贫瘠，混淆视听，使中原各国信以为真。此失误和张仪当年对巴蜀评判之误如出一辙。明锐如张仪者，尚且以为巴蜀蛮荒不毛之地，多之无益，何况寻常人等。魏冉一阵默然，良久喟然一叹，动若观火，此之谓也。老夫老楚人了，也没想到这战场之外矣。魏冉双目炯炯生光，你既有此想，定有长策啊，说说看。白起走到魏冉书房那张九州大图下指点道，天下之大，为江南岭南为最后争夺之地，天赐地利，秦国西南恰与楚国相连，夺得楚国半壁河山，秦国便有更大根基，若得攻楚战胜，须得另辟蹊径，避开淮北老战场，建成一支强大水军，从巴蜀直下江水，直入云梦泽，夺取楚国江汉根基，一举使楚国衰颓。哦，如此打法，秦军之短了，我方水军素来弱于楚国水师啊。白起指着蜿蜒江水道，楚国水师虽强，然多为当年吴越两国水师根基，云梦泽周师只是老楚旧部，且长期无水战，兵力已经大大减少，我方水军初建，水上战力一时难说，但我之水军首战主要用途在运兵，而不是开入云梦泽与楚国水师对阵。在我水军战力不明之前，我军作战要害在顺流东下，夺取江汉之地若干城池，占定陆上根基。魏冉拍掌赞同，哎，你将谋划立即上书，这一番比不得中原陆战，要大动干戈。还是那句老话，老夫给你抱住后腰，你呀，只管放手去做。上书太后秦王，攘侯联署如何？魏冉恍然笑道，好啊，算老夫一个，有老夫这个楚人，朝野心安。宣太后与少年秦王立即批下了这卷将相上书，并给白起加了一个特职，大良造上将军，兼领巴蜀两郡，同时立即派出快马特使知会巴蜀相陈庄，凡涉军事悉听白起调遣。接着是白起一道火急军令，悉数调遣国中原有战船据江州，并打造新战船100艘，限来春3月完工。白起已经将攻楚方略详细拟定，先行打造一批大型战船，并聚集江汉余家子弟，以为水军根基。出城水军不以水战为主，而以运兵为轴心。秦军步骑将士乘大船顺流下江登岸，夺取楚国汉中郡残余3城，黔中郡东北20余城，乌郡江北20余城，即为此战胜利。方略一定，白起立即升帐发令，以王和为黔军大将，王陵为中军策应，出动步骑大军80000，从武关南下直插长江北岸的夷陵山地驻扎，等候水军东下。期间步骑将士得熟悉舟船行走之能，训练到不晕船且能走动作战，方算达成军令。一次步骑大军开拔，白起带着幕府一般军力，并一个百人骑士队星夜从南山

0: 子午谷直插南郑，要在腊月之前赶到江州。虽然一路崎岖难行，但白起挑选的幕府人马都是当年奇袭巴蜀的山地老手，翻过南山又是一片春意，没有了中原之地的刺骨北风，走得畅快，不带一个月便到江州，恰是十一月底。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承德隆化县窑沟前山的一处山洞，因常年有鸽子栖息，被当地人称为鸽子洞。1999年春节刚过，鸽子洞发生了大事。正月初六，附近村庄几名少年相约上山砍柴，刺骨的寒风驱使他们进入了鸽子洞。嬉戏玩耍中，一个少年发现一处土包上露出一些布条，随风摆动，走近后合力一拽，一个包袱赫然出土。隆化博物馆馆长王小强：
2: 这个包裹里的丝织品主要有服饰、鞋、帽子、护膝、小块的布料。后来这批东西经过专家鉴定呢，都是元代的。其中呢是褐色地儿鸾凤串枝牡丹莲纹锦背面呢，是最为珍贵，当时被专家誉为绝无仅有，堪称国宝。
1: 织锦背面填补了元代丝绸考古的空白，被誉为举世仅存的丝织珍品。其颜色、图案、大小和织造工艺都让考古专家为之震惊。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在纺织考古上有一个说法叫千年难得一一，就是说考古发掘当中遇到保存较好的纺织文物的情况呢非常之少。这是因为这个丝织品是有机蛋白类的文物，它很容易腐坏，极难保存。而褐色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呢，它经历了600多年，不腐不朽，而且呢弹性良好，颜色鲜艳，纹样清晰。这可以说呢是我们河北服饰考古方面具有重大价值的发现。
1: 背面的花纹分为三段，一二段属于背面的背头部分，图案同样都是牡丹和鸾凤，分别是白地儿绿叶浅褐色鸾凤和蓝地儿明黄色鸾凤。第三段为背面的主体，图案不再有鸾凤，主要是串枝牡丹花和莲花，呈现绿、黄、白、红、蓝等五色。这些图案和颜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原时期的审美风格。刘立军教授：
3: 鸾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象征夫妻和美、琴瑟和鸣。牡丹和莲花呢，有富贵吉祥、圣洁的寓意。这些都体现了元代的一些审美特点。这些花纹图案呢，在发掘出的其他元代瓷器上也有体现。而颜色方面呢，蓝色、白色都是元代时候，使用非常多的颜色。褐色呢，也是元代崇尚的颜色，深浅也有很多变化，比如有驼褐、银褐、枣褐、珠子褐等等。
1: 国内纺织考古发掘的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高级工程师王亚荣说：这幅元代织锦背面，它的图案纹样除了体现审美风格外，还有很强的实用性，尤其是背头的设计。
4: 这个来讲，我就是被子有背头，我就管那块接着叫背石，识别的石，那块图案颜色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它就是从你看这个元代一直到清代纹样上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哪边是头端哪边是脚端，很明显。比如咱们现在吧，很多那个被子都是这样，头这就是油比较多，它为了少拆洗，它都崩一块，就是一个养生一卫生习惯的。
1: 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连纹织成锦被，是目前发现尺幅最大的元代织锦，通长240厘米，宽161厘米，有两幅80.5厘米宽的织锦拼接而成，接口处做工非常细腻，顺滑平整，织造工艺相当精湛，放到200倍显微镜下，能清晰地看到经纬丝线，最大密度达到每厘米56根丝线，最细的丝线几乎为0.15毫米。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殷建华，
5: 在元代当时，两个人配合一起织造的话，每天工作8小时，那这样的一幅织锦，差不多也得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织好，可见它的这个织造工艺是相当的繁复。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推定，在元代的时候，河北区域已经存在着这种繁复的织锦工艺，最起码已经有了这种制品的流通。
1: 现在的我们也许想不到，元初时河北区域的桑蚕业已十分兴旺，时时见桑树，青青杂阡陌，说明桑树种植非常普遍。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说，北京附近丝织多且贱，每日入城的丝既有千车。而正是这蓬勃发展的桑蚕业，为元代丝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殷建华教授，
5: 元代还出现了纺缕车，可以把蚕丝纺成丝线，而且均匀平整，能够提高织锦的速度。当时已经有一种水转大纺车，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机器，和现代的这个纺机构造原理基本一致。这个生产工具的发展也为丝织技艺的精湛创造了可能。
1: 元代都城元大都所在地即为今天的北京，河北当时划归中书省，由中央朝廷直接管辖，谓之金鸡之地。朝廷对手工业的重视在河北体现得非常明显。刘立军，
3: 河北区域的丝织业的基础非常发达，官方曾建立了大量的机构，绫锦院、织绣署、织染署等等。而且在元代，随着这个疆土不断扩大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它汇聚了很多高超的手工匠人呢，到这个织染机构所用。应该说，来自各地的大量的织染技工在河北区域啊有一个大的交融，加之河北区域呢具有的独特交流的环境，所以说啊，在鸽子洞发现如此精美的织成锦被面就不足为奇了。
1: 遥望元时期的河北，桑蚕经济兴盛，织锦工匠云集，纺丝工具不断创新，丝织技艺得以迅速发展，丝织品大量流通，织锦作为一种丝织面料，不仅体现艺术性。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六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两娃都在外地工作嘞。
1: 哎，咱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六百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

0: 龙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的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能够通医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的情况。希望广大患者家人们呢都能通过呀我们厂家的这2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在康复老慢病的道路上，让您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你看这两天啊，我们场外呢24小时的订药电话就出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说什么反常的情况呢？就是订购咱们这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的人数啊，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而且其中呢有许多人呢都是首次订药，都是着急拿药治病。当然说也有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也是争先恐后的想把家里的药品呢备足量。为什么说是反常的情况呢？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自打上市以来从来没有搞过活动，大家平时用药啊都是按照国家批准的零售价格，每个疗程1580元的价格来购药。这一次呢 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的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个报名者可以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呢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报名的患者。那这样的大型补贴活动呢，其实呢也是咱们厂家20年来首次举办啊，这也是呢为什么新用户第一次遇到赶紧打电话报名这么多的原因啊。我就给大家讲，自打2004年咱们同仁康寿丸上市销售，你别说平时优惠了，就是不断货就不错了。主要原因呢，这个原材料用药巨大，他用到18味的名贵药材，整整10斤药材才能熬制出1丸干净膏丸。这1丸呢量达9克，足足要用10斤药材去熬。而且呢他要利用呢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首先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参入药，让这3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一个啊，这个鹿茸和鹿茸血呢都不一般，你看从小呢就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去快速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患者的气血。我可以给大家讲，这个方法是其他方法都达不到的，很快就能生成你足量的肝血的容量。你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上5家溶血口服液，动物药植物药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呢，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也正是因为呢，平时药材稀缺，药品的产量有限，从来呢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而这一次呢，凡是报上名的患者家人，咱们包肝药费1580元，就把所需的药品全拿走了，大大降低了平时的价格。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呀就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那有的新订药的家人们来电话就说了，说呢就是看中了你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好，因为呢也知道啊，它源自宫廷的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将这18味药材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之作。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无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呢，可以说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专通呢别人通不开的瘀，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 十八味大组方

治疗多种疾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七虚同补，让您身轻如燕，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真正做到了补七虚养无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各类风湿骨病、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我常说啊，吃中药吃的呢就是道地的药材，这是中药的灵魂，你药材好，药效才好。春采地黄，夏采玉竹，秋采人参，冬采鹿茸，里面用到的都是道地的好药材。当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呢还用到了两种鹿茸和鹿茸血。这鹿茸血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它是天材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叫泽兽，属阴。哪个泽呀？沼泽的泽。为什么山兽属阳？大山上呢，这个太阳照在石头上是发热的，所以说

尤其是三到五月采啊，这个三到五月采采的是最好的，而且大自然的精华，它里面的麋鹿茸的血呢是专门补阴的，梅花鹿的血呢是补阳的，一阴一阳，不寒不燥，阴阳平衡，这就是呢双荣双血的好处。那么荣是鹿茸的荣，古代人呢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呢？梅花鹿是带斑点的，它的头上的角也是龙角，所以叫斑龙。斑龙顶上的那颗珍珠就非常珍贵啊，这就是鹿茸血。一架鹿茸就顶尖上呢能采那么一两滴血，这个血有个特点，滴血不溶，就滴到地下呢它不凝固，断溶再生，鹿茸断了还能再长，而且呢里面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所以你看五家溶血口服液用到了两种鹿茸血，十分的珍贵。而且呢咱们厂家生产的五家溶血口服液早在呢20年前就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五家溶血口服液，做了两项升级。一是药材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增添了两种鹿茸。第二是技术升级了，用到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微循环，独含双鹿茸186种鹿茸血活性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两个药品都是道地药材，中药的灵魂，效果才特别的突出。咱远的不说啊，就拿昨天有一位呢家住陕西西安碑林测绘西路42岁的马女士打来电话要求订药。哎，当时呢正好接电话的呢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问询了一下呢她的情况。据这位马爱娟女士讲啊，她是当地呢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今年呢带的是初三毕业班，学生们呢学习呢很紧张，老师们呢教学任务呢也紧张。说这段时间呢马女士总是感觉呢每到下午心前区就胸闷，上楼就气短，呼吸呢就感觉困难，时重时轻，有时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呢很可怕的梦。当时我就问她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呀去医院里做过心电图吗？这个马女士就说了，说这不前几天吗我去检查了，大夫说呢心电图上一切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回家我又出现了胸口发闷，上楼气喘，心脏砰砰直跳的情况。而且他还说呢，我才42岁，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呢还很远，可谁想呢你看心脏病这么早就找上门来了。马女士打电话来的时候啊，把她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讲了半个小时，说她这个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小半年了，也去过几家医院，最后呢确诊什么呀，确诊是心脏的神经官能症，而且呢还不算轻。当听了她的情况啊，我就说呢，你知道咱们这个药治疗什么病吗？马女士说呀，说我听到了，我知道你们呢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唐宋元明清宫廷药房就有它的身影，而且呢都是好药材，你们这个药啊对，据说呢通于补虚，能治神经官能症，说我听你讲过，说现在呢还有活动啊。我就给他讲，我确实是这样啊，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另外现代赠送五家溶血口服液，正好还能养气血，而且呢你还真得需要它呢来给你把气血补一补，因为

0: 你现在带初三毕业班，肯定是呢耗费你的气血，耗费你的精力，必定呢对你的心脏循环带来压力。现在用药呢，哎，咱们呢还正好，不要把这个病呢再拖得太重了。一旦拖得严重，器质性病变，真到心梗心衰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治的就吃力了，而且呢还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治病呢得趁早，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免上手术台，避免做支架，避免做搭桥，避免呢花更多不必要的钱，还能把命保住。所以说呢，说你现在呢就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就直接用上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的治疗范围里呢，它包括了各类神经官能症。什么叫各类神经官能症呢？除了咱们有心脏神经官能症之外，还有什么呢？脑部神经官能症。说脑部的神经官能症什么症状呢？失眠、头痛、多梦、低热、记忆力减退、强迫症、焦虑症。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心悸、胸闷、气短、乏力、濒死感、恐惧感。皮肤神经官能症呢？哎，还有皮肤的啊神经官能症，低热、多汗、皮肤划痕特征明显。胃肠神经官能症呢？胃胀、肠鸣、便秘、腹泻，吃普通胃肠药没有效果。这些情况呢，咱们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可以说是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没有试过手。这不昨天吗，这位马爱娟女士也说了，说我这个病呢正好对症，而且还说呢，说老师啊，我还有点其他病。我说什么病呢？她说我有贫血，手脚冰凉，坐的时间一长，一站起来呢头晕，血压低，而且呢我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痛经、乳房胀痛。我说呀，你这些情况呢属于女性的气虚无血方面的问题。气虚包括了气虚、血虚、精虚、阴虚、阳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无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我们说呢，正好我们有五加溶血口服液，给你补气虚，给你养无血，而且同仁康寿丸与它配合，不但是通淤堵、补气虚、养无血，而且调和阴阳、调理气血，把你五脏都能调到正常的生理功能，去除我们老慢病。像咱们呢出现早衰的、乏力的、健忘的、头晕的、失眠的、便秘的、盗汗的、肾虚的、胸闷气短、手足麻木的、看东西模糊的，包括女性呢经带乳房的问题，男性的肾虚前列腺啊增生肥大问题，都能用这两个药治疗。马女士感觉呢咱们这个药很好，她就说太好了啊，说老师啊，我就直接报名订吧。这不昨天吗，马女士上来二话没说，直接订上了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仅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因为现在呢咱们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包肝治疗足量60天药量，足够他来用的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来补充几句。心脏神经官能症早期无需用药治疗，但是到了重度啊一定要用药治疗。心脏里的植物神经，它管理着比头发丝还小的脉络网络。什么是络脉？就是小到呢非常毛细的血管来组成的脉络网络，掌管着分配着血流量的作用。比如说呢，我们午餐吃多了，吃撑了，大量血液到胃中去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啊心脏神经官能呢就把你的血液给你调到胃里边，结果你猛地一上楼一抬头，就会感觉头部缺血。为什么呀？因为心脏神经官，哎，它就好比呢 支配这个气血的官员，他把血液呢给你调到胃里了，你头就缺血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它就有调配血液的作用。所以好多人呢出现了头晕啊、头痛啊、晚上失眠睡不着啊，正好通过呢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中穴口服液来治疗各类的神经官能症。刚才讲了心脏里的神经官能症，大脑中的神经官能症，胃肠道中的神经官能症，皮肤上的神经官能症，它都能治疗。那除此之外啊，我再讲一讲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穴口服液还能治疗哪些疾病。比如说风湿骨病啊，风湿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痛的，腰椎间盘膨出突出的，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产后风湿的，哎，都能治疗。还有呢，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二连律、三连律，早衰的，像心衰的，心血管狭窄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呼吸系统方面呢，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口渴多饮，多食易饥，多尿消瘦，水肿便秘，糖尿病眼病的，还有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肝胆肾病的，还有呢耳鼻喉各类亚健康状态，都能用这两个药来治疗。接着我要说呢，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呢可能听到这儿了一定都很兴奋，因为我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呢能治疗一体多病，能治疗各种老慢病，包括重病、大病、疑难病都不在话下。好多人呢都说了，哎呀你们这个药啊太好了，还有活动。但是啊，大家先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老慢病的患者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补贴名额是有限量的。不是说呢你听到广播，你打场外电话就一定有你的补贴款，有你的包干价能买上这两个好药，它是有条件限制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大家听好了条件，我呢给大家说一遍，那么符合条件的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第一，年满49周岁以上而且慢性疾病两年以上的家人。第二，心脑糖以及中风偏瘫大病人群可以一次性拿满足疗程，其余患者限50个名额。第三，神经官能症人群、失眠、亚健康人群只能订购一次药，因为一次药就足够了。第四，贫困户、低保户常年吃药导致因病返贫，经济条件差、低收入家庭优先报名。第五，活动期间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我就不多讲了，想要报名的家人们稍后拨打场外电话赶紴报名。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想报名，想继续再好好巩固。
0: 再好好巩固巩固。您是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穴口服液的老用户吗？
2: 哎呀，我这两个月马上都用完了现在。
0: 哦，两个月快用完了。那我问问你，当时买药的时候这两个药是都买了还是只买了同仁康寿丸呢？
2: 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穴口服液我都用着。
0: 那你当时

0: 国家用学口服液都是原价，可没有赠送过，都是自己花钱买的是吧？
1: 可不嘛，都是两个药都我都花钱买了，没有一个的一分钱赠送都没有。
0: 平时没有那个活动啊。这样吧，既然想参加活动，我们得先了解了解情况，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1: 我这心脏不好，
0: 嗯，
1: 有冠心病，还有心绞痛，
0: 嗯，
1: 这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
0: 嗯，
1: 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一样，那个气就出不来，
0: 缺血缺氧，就是这个感觉啊。
1: 啊、嗯。而且胆子还特别小，你像家里电话一响、
0: 嗯、
1: 或者我这孙子他大声哈哈一笑吧，我这心脏突突突跳的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就是怕动静，这就是心脏的神经呢，官能这个地方也有损伤。为什么呢？咱们听不了声音呢，哎，其实就
1: 是
0: 心脏的自主神经受损了，所以有点刺激呢、
1: 啊、
0: 这个神经呢它就特别敏感，就受不了啊。
1: 对对对对，哎呀，反正哎，而且这心脏还老是疼，
0: 嗯，
1: 疼来了你不知道，疼得满头大汗的，简直，哎，坐在那动都动不了了。
0: 这个疼就是心绞痛，就是缺血缺氧，就是心血管狭窄了。我们说心脏呢有八条大血管，啊，
1: 嗯、
0: 主动脉、肺动脉、左右冠状动脉、上腔静脉、下腔静脉、肺静脉、心静脉，而且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上。有三根冠脉，左侧有前降支动脉、
1: 嗯、
0: 左侧还有回旋支动脉、
1: 啊、
0: 右侧还有一个冠状动脉，这是主的啊、
1: 嗯、
0: 它就像树形结构，三根主干呢、
1: 啊、
0: 又分了好多好多叉，整个把心脏呢、
1: 嗯、
0: 都给包围住了。一旦你有心绞痛、
1: 啊、
0: 它可不是说呢光大血管有堵塞，整个这些毛细血管它都有堵、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哎呀，反正那个速效救心丸吓得都不敢离口袋了。
0: 嗯，
1: 你关键那饭来了，哎，到最后一个星期到饭上四五回呢啊。
0: 如果老是这样呢，咱们就不能指望呢扩张冠脉的速效救心丸了，它不治本，要用上通于补虚的好药了，就是用什么呀？含有咱们地龙素种植的人参、玄参、丹参。啊，丹参，咱们吃这个丹参滴丸里就有丹参，但是咱们这个丹参呢、
1: 嗯、
0: 是用地龙土来种植的，还有大量地龙素、
1: 嗯、
0: 它在活血化瘀的时候啊是特别强的化瘀，因为地龙素呢溶栓特别厉害，本身丹参就活血就化瘀，再加上还有红参还有玄参，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红参是大补元气生发气血的，这三种参配在一起，这是首次配的，只有宫廷老药丸才能用这么好的药。你像过去呢说把这三种参配在一起，一般药物呢他都不用，因为它太贵了啊。咱们里面还有鹿茸是补血的，所以说你心脏呢就需要这样的好药才能一举给它挽救回来，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再说所以我就说这双果药用上还就是厉害啊。
0: 怎么个厉害呀？
1: 我也就用了有个三四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胸口吧就敞亮一些了，那个吸气的吧就感觉气能吸进去了一样。
0: 三四天咱们就感觉到效果了。嗯，
1: 是是是。再一个我这原来还有那个颈椎增生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但是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身上这关节就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说明呢毛细血管也通畅了，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在生发人体的气血。我不讲了吗？这个含有双鹿茸血，既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
1: 嗯、
0: 又有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它里面呢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啊，能够让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充盈，所以我们四肢百骸呢血液一充盈就暖和了啊。
1: 是是是，也就用了有个十来天吧，哎呀，我就发现你看这个心基本上也不慌了，因为那个喘气吧感觉哎不用呼哧呼哧的大口喘了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开始减少了。
0: 嗯
1: 啊，哎，再一个这个肩膀你看活动也灵活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的厉害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两个月马上就用完了。康老师，我跟你说 现在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嗯，
1: 啊，哎，而且胆子也大了。你看外面放个鞭炮呀，出去以后其实按个喇叭呀，我这一点事都没有的。
0: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两个药啊，对咱们的各种神经官能啊，都有很好的修复。啊，心脏的神经官能，它就是控制这个心慌呀、心悸呀，一有动静呢，这个心脏就受不了。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这也都修复好了，自主神经呢也能调节心脏的频率了。所以说你就听一些响动啊，你就不心悸了、心慌了，多好啊啊！
1: 是是是，而且起码哎呀，最少都有将20多天这心绞痛都没犯过了。
0: 嗯，
1: 啊。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用在口袋装着了。
0: 嗯，
1: 哎，而且浑身也有劲了，这脸色也看着红光满面的，
0: 这个、
1: 不像过去老是煞白煞白的。
0: 老哥哥呀，听你说到这儿啊，停了20多天药，咱们心脏也没问题了，你就先停着药啊，因为呢，咱们2个月60天的药量已经是完整治疗周期了。那目前看来呢，咱心脏已经没问题了，它好了，它就是好了。啊，咱们说好了，你再拿药，那别人想拿药的他就少占一个名额，所以说咱们得发扬风格，把这个50个名额得让出来一个啊，让咱们有需要的人去参加活动去用药，你那个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1: 那你说我这把手里药用完停药以后，时间长了他不会有啥事？
0: 你这样，你停药之后啊，你过上半年-1年，你再给我打电话啊。别人没有问题，你同样没有问题。咱们大量临床实践，咱们说呢，数十万人呢用它呢都已经把病治好了，那都停药都没事了，别说1年了，有的10年快20年都没问题了。那你这个情况，你比别人又重了哪儿去啊？对不对呀？
1: 那康老师，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行，我就把名额让给别人去，我就不抢这名额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谢谢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您好，康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我听到咱们现在有个活动啊，说是1580就能买走是4大盒这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这个同仁康寿丸，然后还赠送一个是国药的5+溶血口服液啊。
0: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正在开展呢，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公益活动。包肝价就是1580，搁到平时呢，这1580只能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还要送1整副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
4: 哦，我跟你说，康老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我已经是用了一个月了，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我没用上咱们这个五家中学口服。

0: 液。
1: 嗯，这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那效果就挺好。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还有还加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哈，我现在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
1: 嗯，别着急啊，平时呢咱们从来没送过五加溶血口服液，他得单独买，因为他也不便宜，所以好多人呢只买了同仁康寿丸。这样吧，你是只用了同仁康寿丸，你用了多久了？效果怎么样？你给我说一说好吧。
0: 我现在用了是接近有一个月了。
1: 嗯。
0: 啊，你现在听我说话你都能感觉到，现在说话比以前就是有劲儿了。
1: 以前说话没有今天这么有劲儿吗？
0: 没有劲儿，底气不足，原先这个心脏不太好。
1: 哦，心脏不太好。
0: 哎，心慌。
1: 嗯。
0: 就是好像就是吧，没有那个力气，没有那个那什么那个劲儿，身上干点活也累。
1: 这叫元气大虚啊，心是主血脉的。元气是推动血运行的，当元气虚的时候，我们叫呢心脏呢就是气血虚，气虚就没有力量，血虚就闹心绞痛。一旦气血虚，说话没有力量，身上乏，经常闹心绞痛，而且还能够引起呢心脏神经官能出问题。什么叫神经官能出问题呢？就是说影响心率。你比如说啊，突然听一个动静，别人听没事儿啊，你就听不了，听了完之后的心悸、心慌，受不了，这些都有吗？
0: 都有啊，对呀、啊。
1: 你看，
0: 就是怕动静，那时候就突然间来一个动静，那心嘣嘣嘣嘣就开始跳上了。
1: 那就是咱们呢，
0: 哎、像的
1: 长期的缺血缺氧，心脏里的自主神经呢，它也在损伤。哎，这个为什么有人就得了心脏神经官能症了？这个神经长期损伤就出问题了啊。
0: 哎，但是现在这接近一个月了吧，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
1: 嗯、
0: 现在用完了以后，哎，就好像是，哎，这就心里头有底儿了，你听了点动静嘛、
1: 嗯、
0: 也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那么吓得那样事儿的，然后心跳特别快似的，这个症状就是好的太多太多，几乎是能够接受，这声音大一点怎么一点没事儿。
1: 嗯，咱们呢、
0: 嗯、
1: 就是补气虚养无血的药，而且它能通淤血，因为它用地龙啊种植的红参、丹参还有玄参这三种参，每种参有不同的作用。红参给你大补元气，益气摄血啊，这个玄参呢它给你杀菌消炎，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再有丹参呢活血化瘀通络，把这个油脂斑块能清除出去。它用的是地龙种植的，里面还有地龙素，地龙素呢清淤毒化斑块是特别强，所以对心脏特别好。而且这还不算完，它还有好多药材，什么地黄啊、玉竹啊、鹿茸啊、从容啊、芡实啊、山药啊、琥珀呀、酸枣啊、白籽等等啊。那么它呢就让咱们呢心脏不缺气血了。另外呢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尤其是神经肽，修复自主神经，心脏神经呢再给你修复更好。你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就这么好，如果这次把鹿茸血啊，就是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再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得会更好，明白吧？
0: 啊，再一个，康老师，我原先这个血脂不是高吗？一直吃这个阿托伐他汀，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吃了一个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还没有上医院去做检查，
1: 嗯，
0: 那我这个阿托伐他汀还需要再吃吗？
1: 嗯，一个月时间呢有点少，我们说呢，一定要把完整治疗周期两个月用完，两个月用完呢，咱们就逐渐的减量了。包括降血脂的药，如果咱们血脂是正常的，那逐渐往下减量，慢慢减停它就可以了。
0: 行行行，那我明白了。那柯老师，你现在给我定上吧，咱们这个。
1: 你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0: 对对对，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1: 嗯、这样吧，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按照先后顺序呢，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我也祝愿你呢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0: 啊，行行行，那我赶快打场外电话。那知道了，谢谢你，柯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康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嘛，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呀。
1: 哦，您是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2岁，
1: 62，您是？

0: 属兔的吗？
1: 嗯，对对对。
0: 63年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是什么病情啊，老哥哥？
1: 哎呀，康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是一身的毛病，本身又多年的高血压。
0: 多年高血压。
1: 一直用降压药，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定嘛。
0: 嗯。
1: 从去年啊，感觉啊，经常脑壳头啊发闷啊。
0: 嗯。
1: 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0: 嗯。
1: 医院去检查，他说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1: 还得过一次这个腔隙性脑梗。
0: 哦，已经得过一次脑梗了，你看看。
1: 对呀，没有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嘛，但是感觉右边这个身子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力了。
0: 嗯，有没有这个身上的发凉、发木的感觉？这个有吗？
1: 右边有发木的感觉，发凉。
0: 已经得过一次腔梗了啊，就是大脑里呢毛细血管，大概就是呢，咱们说呢10个微米左右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呢。它就已经堵了，那么你不能再让它再堵了啊，就再堵，比如说大血管再一堵，那就真正成脑梗了。所以说这个小血管堵的话呢，咱就该通于补虚，该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了。这个时候再不用的话，一旦中风偏瘫，一个是治得慢，另外你受罪，还有一种可能当时就没命，明白吧？
1: 是呀，我现在就是看到我们这边有好多人因为高血压的事儿，就已经好几个都去世了。
0: 嗯，
1: 哎呀，说实话，我自己也特别担心，再加上我自己啊，感觉一年也不如一年吧。这是右边现在是又发凉啊，又麻木的这种情况，肯定会往后走的话是越来越严重。这不是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嘛，它是能够补气虚养五血吗？我就想你想用上，把我这个身体调理调理吧。
0: 嗯。可以的，那么咱们呢用地龙土来种植的三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你看咱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有丹参，但是咱们用的丹参跟他们普通的不一样，因为它有大量地龙素，它的活血化瘀、清除血管斑块的能力更强啊，再加上呢还有鹿茸血给咱们呢补充大量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的心脑血管不就是血管和血液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吗？让血液干净了，让血管有弹性了，上面护着的油脂斑块都融下去了，给通了瘀了，补了虚了，养足了五血，心肝脾肺肾中的血都是健康的，那这些心脑血管病那自然就慢慢的就好了。所以您现在呢咱们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双国药一同治病啊。
1: 哦，就是康主任，你看我这个情况的话，用多少合适呀？
0: 你要搁到平时呢，你得自己买，至少买2个疗程的药。平时一个疗程是1580，那今天来讲呢，是包干药费，咱就花一个疗程1580，直接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还要送你整整一副。5加融血口服液，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搁到平时也不便宜，也得自己买，但是现在是只花1580啊。
1: 哦，那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您自己打电话，因为什么呀，每天每个地区它是限量的，你能不能报上名全看你手速快不快了，你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主持人一会儿呢播报号码你就记录下来啊。
1: 哦，哎，还有个事儿，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胃也不好，就是这几年一直也吃个好几种药呀，胃也不好，就是我用这些药的话，对胃有没有损伤啊？
0: 它对胃有治疗，啊，胃肠道是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为什么这么讲？你看那个红参，它就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它是养胃的。地黄、玉竹、鹿茸血，啊，还有呢，芡实、山药。这都是养胃的，所以说咱们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溃疡性胃炎都不在话下，放心用吧啊。
1: 哦，好的好的，康主任，那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更加放心，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参加活动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3: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个电话了，我都打了老半天了，我还怕那接不上了，我着急的。
0: 让您久等了，咱那个电话一个一个接，刚才那位朋友得挂断电话，您才能接进来。我非常理解大家着急，因为咱们是限名额的，这个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是50个名额。但是老姐姐你放心，你这不是已经打到直播间来了吗？如果你符合报名条件，咱们现在给你登记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3: 哎呀，那就太好了呀，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嘛。你说这活动要是一结束呀，我就报不上名的话，那我这心里多不得劲儿啊，我就
0: 先说呢，您是咱们老用户还是新朋友啊？
3: 哎，老用户了，我跟你讲，
0: 已经用过咱的药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就着急，我父亲也催，因为是我父亲在用嘛。
0: 哦，老父亲用着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是吧？
3: 对，现在用了差不多有20天了吧，
0: 快20天了。他是什么情况能给我说说吗？
3: 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呢，我们家呢说实话啊，这虽然说买了有2个月的嘛，但是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呢2个人都在用，我父亲先用的，他用了20天了。但我母亲呢，她是刚用了有半个月，晚我父亲5天嘛。
0: 那我明白了，就是你们买药啊，其实一共就买了2个月的药，但是还分成2个人用，等于是这一份药分给2个人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3: 对呀，对呀，所以说我现在就着急了，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
0: 哦，
3: 你说只需要1580的话啊，这一次性就可以拿走4大盒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您看我们家2位老人，那我肯定是不能错过啊，那错过了那真的是不得劲儿了。
0: 那我就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了，因为确实呢，咱们自打上市以来啊，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搁到平时呢，光这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是包干药费，花了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是60天呢给了2种药，而且呢一共就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既然老父亲老母亲都用咱那个药了，那他们用的怎么样，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
3: 啊，那行，我这要一个个跟您讲啊。
0: 好，
3: 我先呢就是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
0: 嗯，
3: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有这个肺心病，这个经常呢就是说上不来气啊，然后你走路稍微就是走快一点的话，那就上气不接下气，嘴唇甚至都紫了，
0: 嗯，
3: 都不行。然后呢就说他这个肺管狭窄，本来也在医院呢也看过了啊。那就是非常的怕感冒呀，你要是稍微有个伤风感冒的，那情况就会更严重了哦。
0: 嗯，
3: 哎，也是没有办法。然后他也还有三高嘛，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哎呀，这最近查出来这血糖也高。
0: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让人头疼。你说一个老人家，你别说呢说吃药能花多少钱，你就光他吃的这些药，那饭都不用吃了，说实话挺受罪的。
0: 明白，要不说咱们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差，为什么呀？源于这些老药毒啊，就是大量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西药吃到肚子里，它质量是守恒的，那这个药不会凭空消失啊，肯定会有大量的毒素，是药三分毒吗？然后我们人呢去排泄，你又每天都在用这些化学药，那不能排那么干净啊，它就沉积在肝肾胃肠中。所以说老年人为什么吃着吃着药发现没胃口了，那胃肠道里都是毒素，它哪有消化的能力啊，吃着吃着发现肝功能不行了。有一些药啊，大夫还强调说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去查查肝功能，那如果查这个肝功能坏了怎么办呀？那只能说大夫就说了，哎，那就先把药停了吧，你停了之后你老慢病也治不好，你肝功能也治不了，你什么药的话都调不回来了。所以说不要等到没法救治的时候再选择中药，一定要提前把中药就加上了啊。
3: 是的，是的。

0: 您说的确实对。再一个呢，就是我母亲的情况了。我母亲呢，就是比我父亲呢，就是毛病少一点，她是单纯的糖尿病，但是呢，她这现在并发症又出来了。
1: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0: 她现在就是身上痒啊，晚上她是睡不着，她这里挠那里挠，然后呢，又挠的那个皮肤有着破了之后的话，她就不容易封口，她就老是烂嘛，哦。
1: 嗯。
0: 哎，那个皮肤也不好，再加上呢，眼睛呢也模糊，看不清。人家我去那个说是有白内障，然后去那个医院去看了，那白内障吧，就是说单纯的白内障吧，现在嘛就是说也可以手术，但是人家说他是糖尿病，本身就是皮肤有坏的这种情况，他又不敢去给他做了个白内障手术。
1: 嗯，
0: 哎呀，
1: 这个您呢还得从根源上治。中医有一句话，目得血而能视。他这个血里大量的糖毒啊，在眼睛里呢就产生大量的视黄醇结合蛋白，这些血液就是脏的，所以说眼睛晶状体呢它就浑浊了。那么咱们呢五加绒血口服液，其中呢它有麋鹿茸的鹿茸血，这个麋鹿茸呢是养阴的，这种鹿茸血是专门对付糖尿病的，而且呢把糖尿病的糖毒给它净化了，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胰腺功能恢复了，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把这个眼睛里的这些呢白色的啊垃圾毒素给它分解掉，而且血液干净了，肝脏正常了，肝眼通道一通，马上眼睛就亮了。五加绒血口服液本身对糖尿病和并发症就能治，再加同仁康寿丸也能治，两个药要是一块治疗，你老母亲的糖尿病和并发症不在话下啊。
0: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父亲现在用了20天，他也跟我说呢，他就是好多了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像他这个喘气儿嘛，比以前匀称了，然后这个血压呢，逐渐在往下走了。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血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130-140之间了。之前的话，150-160啊，170啊都有。现在呢，就是说，整个人呢，状态也比以前好。
1: 嗯
0: 嗯，像这个血糖呢，也在慢慢的稳定。我母亲也是一样，她说虽然说比我父亲少吃了5天嘛，但是她这个眼睛呢，她说也是比以前的清亮了许多了。
1: 行吧，那么二老呢都见到效果了，那咱就别错过这次活动了，因为这次活动呢，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就这么一次，过期就没有了。你赶紧给他们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0: 嗯，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2种，降血脂的1种，保心脏的还有2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4: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血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5: 人世间最宝贵。

0: 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1: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0: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1: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0: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1: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0: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1: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六百年，
0: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1: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0: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1: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0: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1: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0: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十八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

0: 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的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能够通瘀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情况。希望广大患者家人们呢都能通过呀我们厂家的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在康复老慢病的道路上让您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你看这两天啊，我们场外呢24小时的订药电话就出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说什么反常的情况呢？就是订购咱们这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数啊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而且其中呢有许多人呢都是首次订药，都是着急拿药治病。当然说也有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也是争先恐后的想把家里的药品呢备足量。为什么说是反常的情况呢？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自打上市以来从来没有搞过活动，大家平时用药啊都是按照国家批准的零售价格，每个疗程1580元的价格来购药。这一次呢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个报名者可以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呢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报名的患者。那这样的大型补贴活动呢其实呢也是咱们厂家20年来首次举办啊，这也是呢为什么新用户第一次遇到赶紧打电话报名这么多的原因啊。我就给大家讲，自打2004年咱们同仁康寿丸上市销售，你别说平时优惠了，就是不断货就不错了。主要原因呢这个原材料用药巨大，他用到18味的名贵药材，整整10斤药材才能熬制出1丸干净膏丸，这1丸呢量达9克，足足要用10斤药材去熬。而且呢他要利用呢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首先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参入药，让这3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一个啊，这个鹿茸和鹿茸血呢都不一般，你看从小呢就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去快速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患者的气血。我可以给大家讲，这个方法是其他方法都达不到的，很快就能生成你足量的肝血的

你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家融穴口服液，动物药植物药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呢，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也正是因为呢，平时药材稀缺，药品的产量有限，从来呢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而这一次呢，凡是报上名的患者家人，咱们包干药费1580元，就把所需的药品全拿走了，大大降低了平时的价格，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呀，就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那有的新订药的家人们来电话就说了，说呢，就是看中了你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好，因为呢，也知道啊，它源自宫廷的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将这18味药材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之作。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呢，可以说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专通呢别人通不开的瘀，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18味大组方治疗多种疾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气虚同补，让您身轻如燕，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真正做到了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各类风湿骨病、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我常说啊，吃中药吃的呢就是道地的药材，这是中药的灵魂，你药材好，药效才好。春采地黄，夏采玉竹，秋采人参，冬采鹿茸，里面用到的都是道地的好药材。当这个五家融穴口服液，它呢还用到了2种鹿茸和鹿茸血。这鹿茸血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它是天材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叫泽兽，属阴。哪个泽呀？沼泽的泽。为什么山兽属阳？大山上呢，这个太阳照在石头上是发热的，所以说梅花鹿在山上长，它的阳性十足。这个麋鹿啊，是在沼泽中生长，都是水，它是属阴的。这个麋鹿古代人视为祥瑞。什么是麋鹿啊？这个麋鹿啊又叫四不像啊，就是长得挺大的啊，它呢这个头啊，这个脚是鹿脚，但是蹄子呢是这个驴蹄子。这个麋鹿

和珍珠就非常珍贵啊。这就是鹿茸雪，一架鹿茸就顶尖上呢能采那么一两滴雪。这个雪有个特点，滴雪不融，就滴到地下呢它不凝固，断融再生，鹿茸断了还能再长。而且呢里面大量活性的鹿茸雪活性肽。所以你看五家融雪口服液用到了两种鹿茸雪，十分的珍贵。而且呢咱们厂家生产的五家融雪口服液早在呢20年前就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五家融雪口服液，做了两项升级。一是药材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增添了两种鹿茸。第二是技术升级了，用到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微循环，独含双鹿茸186种鹿茸血活性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两个药品都是道地药材，中药的灵魂，效果才特别的突出。咱远的不说啊，就拿昨天有一位呢家住陕西西安碑林测绘西路42岁的马女士打来电话要求订药。哎，当时呢正好接电话的呢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问询了一下呢她的情况。据这位马爱娟女士讲啊，她是当地呢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今年呢带的是初三毕业班，学生们呢学习呢很紧张，老师们呢教学任务呢也紧张。说这段时间呢马女士总是感觉呢每到下午心前区就胸闷，上楼就气短，呼吸呢就感觉困难，时重时轻，有时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呢很可怕的梦。当时我就问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呀去医院里做过心电图吗？这个马女士就说了，说这不前几天吗我去检查了，大夫说呢心电图上一切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回家我又出现了胸口发闷，上楼气喘，心脏砰砰直跳的情况。而且他还说呢，我才42岁，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呢还很远，可谁想呢你看心脏病这么早就找上门来了。马女士打电话来的时候啊，把她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讲了半个小时，说她这个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小半年了，也去过几家医院，最后呢确诊什么呀，确诊是心脏的神经官能症，而且呢还不算轻。当听了她的情况啊，我就说呢，你知道咱们这个药治疗什么病吗？马女士说呀，说我听到了，我知道你们呢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唐宋元明清宫廷药房就有它的身影，而且呢都是好药材，你们这个药啊据说呢通于补虚，能治神经官能症，说我听你讲过，说现在呢还有活动啊。我就给他讲，我确实是这样啊，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另外现在赠送五加融雪口服液，正好还能养气血，而且呢你还真得需要它呢来给你把气血补一补。因为呢你现在带初三毕业班肯定是呢耗费你的气血，耗费你的精力，必定呢对你的心脏循环带来压力，现在用药呢哎，咱们呢还正好，不要把这个病呢再拖得太重了，一旦拖得严重器质性病变，真到心梗心衰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治的就吃力了，而且呢还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治病呢得趁早，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免上手术台，避免做支架，避免做搭桥，避免呢

花更多不必要的钱，还能把命保住。所以说呢，说你现在呢，就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就直接用上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的治疗范围里呢，它包括了各类神经官能症。什么叫各类神经官能症呢？除了咱们有心脏神经官能症之外，还有什么呢？脑部神经官能症。说脑部的神经官能症什么症状呢？失眠、头痛、多梦、低热、记忆力减退、强迫症、焦虑症。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心悸、胸闷、气短、乏力、濒死感、恐惧感。皮肤神经官能症呢？哎，还有皮肤的啊，神经官能症，低热、多汗、皮肤划痕特征明显。胃肠神经官能症呢？胃胀、肠鸣、便秘、腹泻，吃普通胃肠药没有效果。这些情况呢，咱们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融血口服液，可以说是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没有失过手。这不昨天吗，这位马爱娟女士也说了，说我这个病呢正好对症，而且还说呢，说老师啊，我还有点其他病。我说什么病呢？她说我有贫血，手脚冰凉，坐的时间一长，一站起来呢头晕，血压低，而且呢我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痛经、乳房胀痛。我说呀，你这些情况呢属于女性的气虚无血方面的问题。气虚包括了气虚、血虚、精虚、阴虚、阳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无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我们说呢，正好我们有五加融血口服液，给你补气虚，给你养无血，而且同仁康寿丸与它配合，不但是通淤堵、补气虚、养无血，而且调和阴阳、调理气血，把你五脏都能调到正常的生理功能，去除我们老慢病。像咱们呢出现早衰的、乏力的、健忘的、头晕的、失眠的、便秘的、盗汗的、肾虚的、胸闷气短、手足麻木的、看东西模糊的，包括女性呢经带乳房的问题，男性的肾虚前列腺啊增生肥大问题，都能用这两个药治疗。马女士感觉呢咱们这个药很好，她就说太好了啊，说老师啊，我就直接报名订吧。这不昨天吗，马女士上来二话没说，直接订上了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仅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因为现在呢咱们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包干治疗足量60天药量，足够他来用的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来补充几句。心脏神经官能症早期无需用药治疗，但是到了重度啊一定要用药治疗。心脏里的植物神经它管理着比头发丝还小的脉络网络。什么是络脉？就是小到呢非常毛细的血管来组成的脉络网络，掌管着分配着血流量的作用。比如说呢，我们午餐吃多了，吃撑了，大量血液到胃中去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啊心脏神经官能呢就把你的血液给你调到胃里边，结果你猛地一上楼一抬头就会感觉头部缺血。为什么呀？因为心脏神经官哎，它就好比呢支配这个气血的官员，他把血液呢给你调到胃里了，你头就缺血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它就有调配血液的作用，所以好多人呢出现了头晕啊、头痛啊、晚上失眠睡不着啊，正好通过呢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融血口服液来治疗各类的神经官能症。刚才讲了心脏里的神经官能症，大脑中的神经官能症，胃肠道中的神经官能症，皮肤上的神经官能症，它都能治疗。那除此之外啊，

0: 再讲一讲，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还能治疗哪些疾病。比如说风湿骨病啊，风湿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痛的，腰椎间盘膨出突出的，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产后风湿的，哎，都能治疗。还有呢，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二连律、三连律、早衰的，像心衰的、心血管狭窄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呼吸系统方面呢，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口渴多饮、多食易饥、多尿消瘦、水肿便秘、糖尿病眼病的，还有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肝胆肾病的，还有呢耳鼻喉各类亚健康状态，都能用这两个药来治疗。接着我要说呢，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呢可能听到这儿了一定都很兴奋，因为我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呢，能治疗一体多病，能治疗各种老慢病，包括重病、大病、疑难病都不在话下。好多人呢都说了，哎呀你们这个药啊太好了，还有活动。但是啊，大家先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老慢病的患者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补贴名额是有限量的，不是说呢你听到广播你打场外电话就一定有你的补贴款，有你的包干价能买上这两个好药，它是有条件限制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大家听好了条件，我呢给大家说一遍，那么符合条件的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第一，年满49周岁以上，而且慢性疾病2年以上的家人。第二，心脑糖以及中风偏瘫大病人群可以一次性拿满足疗程，其余患者限50个名额。第三，神经官能症人群、失眠、亚健康人群只能订购一次药，因为一次药就足够了。第四，贫困户、低保户常年吃药导致因病返贫、经济条件差、低收入家庭优先报名。第五，活动期间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我就不多讲了，想要报名的家人们稍后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想报名，想继续再好好巩固。
0: 再好好巩固。您是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老用户吗？
2: 哎呀，我这2个月马上都用完了，现在。
0: 哦，2个月快用完了。那我问问你，当时买药的时候，这两个药是都买了，还是只买了同仁康寿丸呢？
2: 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我都用着。
0: 那你当时五加融血口服液都是原价，可没有赠送过，都是自己花钱买的是吧？
2: 可不嘛，都是2个药都我都花钱买了，没有一个的一分钱赠送都没有。
0: 平时没有那个活动啊。这样吧，既然想参加活动，我们得先了解了解情况，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2: 我这心脏不好，
0: 嗯，
2: 有冠心病，还有心绞痛，
0: 嗯，
2: 这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
0: 嗯，
2: 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一样，那个气就出不来，
0: 缺血缺氧，就是这个感觉啊。
2: 啊。而且胆子还特别小， 你像家里电话一响，或者。

0: 我这孙子他大声哈哈一笑吧，我这心脏突突突跳的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1: 嗯，就是怕动静，这就是心脏的神经呢，官能这个地方也有损伤。为什么呢？咱们听不了声音呢。哎，其实就是心脏的自主神经受损了，所以有点刺激呢，这个神经呢它就特别敏感，就受不了啊。
0: 对对对对，哎呀，反正哎，而且这心脏还老是疼。
1: 嗯。
0: 疼来了，你不知道，疼得满头大汗的，简直，坐在那动都动不了了。
1: 这个疼就是心绞痛，就是缺血缺氧，就是心血管狭窄了。我们说心脏呢有八条大血管，啊，
0: 嗯、
1: 主动脉、肺动脉、左右冠状动脉、上腔静脉、下腔静脉、肺静脉、心静脉，而且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上有三根冠脉。左侧有前降支动脉，左侧还有回旋支动脉，右侧还有一个冠状动脉，这是主的啊。它就像树形结构，三根主干呢又分了好多好多叉，整个把心脏呢都给包围住了。一旦你有心绞痛，它可不是说呢光大血管有堵塞，整个这些毛细血管它都有堵，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
1: 嗯。
0: 哎呀，反正那个速效救心丸吓得都不敢离口袋了。
1: 嗯，
0: 你关键那饭来了，哎，到最后一个星期到饭上四五回呢啊。
1: 如果老是这样的，咱们就不能指望呢扩张冠脉的速效救心丸了，它不治本，要用上通于补虚的好药了，就是用什么呀？含有咱们地龙素种植的人参、玄参、丹参。啊，丹参，咱们吃这个丹参滴丸里就有丹参，但是咱们这个丹参呢、
0: 嗯、
1: 是用地龙土来种植的，还有大量地龙素、
0: 嗯、
1: 它在活血化瘀的时候啊是特别强的化瘀，因为地龙素呢溶栓特别厉害，本身丹参就活血就化瘀，再加上还有红参还有玄参，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红参是大补元气生发气血的，这三种参配在一起，这是首次配的，只有宫廷老药丸才能用这么好的药。你像过去呢，
0: 对对，
1: 说把这三种参配在一起，一般药物呢他都不用，因为它太贵了、
0: 嗯、
1: 啊。咱们里面还有鹿茸是补血的，所以说你心脏呢就需要这样的好药才能一举给它挽救回来，明白吧？
0: 明白明白。但是所以我就说这双果药用上还就是厉害啊。
1: 怎么个厉害呀？
0: 我也就用了有个三四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胸口吧就敞亮一些了，那个吸气的吧就感觉气能吸进去了一样。
1: 三四天咱们就感觉到效果了。嗯，
0: 是是是。再一个，我这原来还有那个颈椎增生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但是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身上的关节就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说明呢，毛细血管也通畅了，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在生发人体的气血。我不讲了吗？这个含有双鹿茸血，既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又有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它里面呢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啊，能够让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充盈，所以我们四肢百骸呢，血液一充盈就暖和了啊。
0: 是是是，也就用了有个十来天吧，哎呀，我就发现，你看这个心基本上也不慌了，因为那个喘气吧，感觉哎不用呼哧呼哧的大口喘了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啊。哎，再一个，这个肩膀你看活动也灵活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的厉害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两个月马上就用完了。康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啊，哎，而且胆子也大了。你看外面放个鞭炮呀，出去以后汽车按个喇叭呀，我这一点事都没有的。
1: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两个药啊。对咱们的各种神经官能啊都有很好的修复啊、
0: 嗯、
1: 心脏的神经官能它就是控制这个心慌呀心悸呀，一有动静呢这个心脏就受不了，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这也都修复好了，自主神经呢、
0: 嗯、
1: 也能调节心脏的频率了，所以说你就听一些响动啊、哦、你就不心悸了心慌了，多好啊。啊，
0: 是是是。哎，而且

0: 起码哎呀，最少都有将20多天，这心绞痛都没犯过了。
1: 嗯，
0: 啊，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用在口袋装着了。
1: 嗯，
0: 哎，而且浑身也有劲了，这脸色也看着红光满面的，
1: 这个、
0: 不像过去老是煞白煞白的。
1: 老哥哥呀，听你说到这儿啊，停了20多天药，咱们心脏也没问题了，你就先停着药啊，因为呢。咱们2个月60天的药量已经是完整治疗周期了，那目前看来呢，咱心脏已经没问题了，它好了，它就是好了啊。咱们说好了，你再拿药，那别人想拿药的他就少占一个名额，所以说咱们得发扬风格，把这个50个名额得让出来一个啊，让咱们有需要的人去参加活动去用药，你那个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0: 那你说我这把手里药用完停药以后，时间长了它不会有啥事？
1: 你这样，你停药之后啊，你过上半年、1年，你再给我打电话啊。别人没有问题，你同样没有问题。咱们大量临床实践，咱们说呢，数十万人呢用它呢都已经把病治好了，那都停药都没事了，别说一年了，有的10年、快20年都没问题了。那你这个情况，你比别人又重了哪儿去啊？对不对呀？
0: 那康老师，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行，我就把名额让给别人去，我就不抢这名额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谢谢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您好，康老师。
1: 您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我听到咱们现在有个活动啊，说是1580就能买走是4大盒这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这个同仁康寿丸，然后还赠送一个是国药的5+溶血口服液啊。
1: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正在开展呢，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公益活动。包肝价就是1580，搁到平时呢，这1580只能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还要送1整副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
4: 哦，我跟你说，康老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我已经是用了1个月了，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没用上咱们这个5+溶血口服液。
1: 嗯，这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4: 对呀，对呀，那效果就挺好。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还加这个5+溶血口服液哈，我现在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
1: 嗯，别着急啊，平时呢咱们从来没送过5+溶血口服液，他得单独买，因为他也不便宜，所以好多人呢只买了同仁康寿丸。这样吧，你是只用了同仁康寿丸，你用了多久了，效果怎么样，你给我说一说好吧。
4: 我现在用了是接近有1个月了。
1: 嗯，
4: 啊，你现在听我说话你都能感觉到现在说话比以前就是有劲儿了。
1: 以前说话没有今天这么有劲儿吗？
4: 没有劲儿，底气不足，原先这个心脏不太好。
1: 哦，心脏不太好。
4: 哎，心慌。
1: 嗯。
4: 就是好像，就是吧，没有那个力气，没有那什么那个劲儿，身上干点活也累。
1: 这叫元气大虚啊！心是主血脉的，元气是推动血运行的。当元气虚的时候，我们叫呢心脏呢就是气血虚，气虚就没有力量。血虚就闹心绞痛，一旦气血虚，说话没有力量，身上乏，经常闹心绞痛，而且还能够引起呢心脏神经官能出问题。什么叫神经官能出问题呢？就是说影响心率。你比如说啊，突然听一个动静，别人听没事儿啊，你就听不了，听完之后的心悸、心慌，受不了，这些都有吗？
4: 都有啊，对呀、啊，
1: 你看，
4: 就是怕动静。那时候就突然间来一个动静，那心嘣嘣嘣就开始跳上了。
1: 那就是咱们呢、
4: 哎、
1: 长期的缺血缺氧，心脏里的自主神经呢它也在损伤。哎，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就得了心脏神经官能症了？这个神经长期损伤就出问题了啊。
4: 哎，但是现在这接近一个月了吧，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
1: 嗯、
4: 现在用完了以后，哎，就好像是，哎，这就心里头有底儿了。你听了点动静嘛、
1: 嗯，
4: 也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那么吓得那样事儿了，然后心跳特别快似的。这个症状就是好的太多太多，几乎是能够接受这声音大一点，怎么一点没事儿。
1: 嗯，咱们呢、
4: 嗯、
1: 就是补气虚养无血的药，而且它能通淤血，因为它用地龙啊种植的红参、丹参，还有玄参这三种参。每种参有不同的作用，红参给你大补元气，益气摄血，啊，这个玄参呢，它给你杀菌消炎，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再有丹参呢，活血化瘀通络，把这个油脂斑块能清除出去，它用的是地龙种植的，里面还有地龙素，地龙素呢，清淤毒化斑块是特别强，所以对心脏特别好，而且这还不算完。它还有好多药材，什么地黄啊、玉竹啊、鹿茸啊、从容啊、芡实啊、山药啊、琥珀呀、啊、酸枣啊、白籽等等啊。那么它呢就让咱们呢心脏不缺气血了。另外呢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尤其是神经肽，修复自主神经，心脏神经呢再给你修复更好。你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就这么好，如果这次把鹿茸血啊，就是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再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得会更好，明白吧？
4: 再一个，康老师，我原先这个血脂不是高吗？一直吃这个阿托伐他汀，
1: 嗯，
4: 就是我现在吃了一个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还没有上医院去做检查，
1: 嗯，
4: 那我这个阿托伐他汀还需要再吃吗？
1: 嗯，一个月时间呢有点少，我们说呢，一定要把完整治疗周期两个月用完，两个月用完呢，咱们就逐渐的减量了。包括降血脂的药，如果咱们血脂是正常的，那逐渐往下减量，慢慢减停它就可以了。
4: 行行行，那我明白了。那柯老师，你现在给我定上吧，咱们这个。
1: 你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4: 对对对，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1: 嗯、这样吧，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按照先后顺序呢，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我也祝愿你呢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4: 啊，行行行，那我赶快打场外电话。那知道了，谢谢你，康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5: 哎，康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嘛，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呀。
1: 哦，您是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2岁。
1: 62，您是属兔的吗？
5: 嗯，对对对。
1: 63年的是吧？
5: 啊，对对对。
1: 是什么病情啊，老哥哥？
5: 哎呀，康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是一身的毛病，本身有多年的高血压。
1: 多年高血压。
5: 一直用降压药，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定嘛。
1: 嗯。
5: 从去年啊，感觉经常脑壳头啊发闷啊。
1: 嗯，
5: 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1: 嗯，
5: 医院去检查，他说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5: 还得过一次这个腔隙性脑梗。
1: 哦，已经得过一次脑梗了，你看看。
5: 对呀， 没有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吧，但是感觉右边这个身子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力了。
1: 嗯，有没有这个身上的发凉发木的感觉？这个有吗？
5: 右边有发木的感觉，发凉。
1: 已经得过一次腔梗了啊，就是大脑里呢毛细血管，大概就是呢，咱们说呢10个微米左右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呢，它就已经堵了。那么你不能再让它再堵了啊，就再堵，比如说大血管再一堵，那就真正成脑梗了。所以说这个小血管堵的话呢，咱就该通于补虚，该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了。这个时候再不用的话，一旦中风偏瘫，一个是治得慢，另外你受罪，还有一种可能当时就没命，明白吧？
5: 是呀，我现在就是看到我们这边有好多人因为高血压的事儿，就已经好几个都去世了。
1: 嗯，
5: 哎呀，说实话我自己也特别担心，再加上我自己啊，感觉一年也不如一年吧。这右边现在是又发凉啊，又麻木的这种情况，肯定会往后走的话是越来越严重。这不是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嘛，它是能够补气虚养五血吗？我就想你想用上，把我这个身体调理调理吧。
1: 嗯，可以的。那么咱们呢，用地龙土来种植的三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你看咱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有丹参，但是咱们用的丹参跟他们普通的不一样，因为它有大量地龙素，它的活血化瘀、清除血管斑块的能力更强啊。再加上呢，还有鹿茸血，给咱们呢补充大量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的心脑血管。不就是血管和血液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吗？让血液干净了，让血管有弹性了，上面护着的油脂斑块都融下去了，给通了瘀了，补了虚了，养足了五血，心肝脾肺肾中的血都是健康的，那这些心脑血管病那自然就慢慢的就好了。所以您现在呢，咱们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双国药一同治病啊。
5: 哦，就是看准，你看我这个情况的话，用多少合适呀？
1: 你要搁到平时呢，你得自己买，至少买2个疗程的药。平时一个疗程是1580，那今天来讲呢，是包干药费，咱就花一个疗程1580，直接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还要送你整整一副。5加溶血口服液，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搁到平时也不便宜，也得自己买，但是现在是只花1580啊。
5: 哦，那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吧。
1: 您自己打电话，因为什么呀，每天每个地区它是限量的，你能不能报上名全看你手速快不快了，你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主持人一会儿呢播报号码你就记录下来啊。
5: 哦，哎，还有个事儿，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胃也不好，就是这几年一直也吃个好几种药呀，胃也不好，就是我用这些药的话，对胃有没有损伤啊？
1: 它对胃有治疗，啊，胃肠道是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为什么这么讲？你看那个红参，它就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它是养胃的。地黄、玉竹、鹿茸血，啊，还有呢，芡实、山药。这都是养胃的，所以说咱们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溃疡性胃炎都不在话下，放心用吧啊。
5: 哦，好的好的，康主任，那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更加放心了，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参加活动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6: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6: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个电话了，我都打了老半天了，我还怕那也接不上了，我着急的。
1: 让您久等了，咱那个电话一个一个接，刚才那位朋友得挂断电话，您才能接进来。我非常理解大家着急，因为咱们是限名额的，这个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是50个名额。但是老姐姐你放心，你这不是已经打到直播间来了吗？ 如果你符合报名条件，咱们现在给你登记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6: 哎呀，那就太好了呀，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嘛。你说这活动要是一结束呀，我就报不上名的话，那我这心里多不得劲儿啊。我就
1: 先说呢，您是咱们老用户还是新朋友啊？
6: 哎，老用户啦，我跟你讲、啊、
1: 已经用过咱的药了是吧？
6: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就着急，我父亲也催，因为是我父亲在用嘛。
1: 哦，老父亲用着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是吧？
6: 对，现在用了差不多有20天了吧，
1: 快20天了。他是什么情况能给我说说吗？
6: 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呢，我们家呢说实话啊，这虽然说买了有2个月的嘛，但是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呢两个人都在用，我父亲先用的、
1: 嗯、
6: 他用了20天了。
1: 嗯，
6: 但我母亲呢他是刚用了有半个月，晚我父亲5天嘛。
1: 那我明白了，就是你们买药啊、
6: 嗯、
1: 其实一共就买了2个月的药，但是还分成2个人用，等于是这一份药分给2个人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6: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我现在就着急了，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
1: 哦，
6: 你说只需要1580的话啊，
1: 嗯，
6: 这一次性就可以拿走4大盒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您看我们家2位老人，那我肯定是不能错过啊，那错过了那真的是不得劲了。
1: 那我就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了，因为确实呢咱们四大上市以来啊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搁到平时呢，光这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是包干药费，花了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是60天呢给了2种药，而且呢一共就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既然老父亲老母亲都用咱这个药了，那他们用的怎么样，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
6: 啊，那行，我这要一个个跟您讲啊。
1: 好，
6: 我先呢就是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
1: 嗯，
6: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哎呀有这个肺心病，这个经常呢就是说上不来气啊，然后你走路稍微就是走快一点的话，那就上气不接下气，嘴唇甚至都紫了，
1: 嗯，
6: 都不行。然后呢就说他这个肺管狭窄，本来也在医院呢也看过了啊。那就是非常的怕感冒呀，你要是稍微有个伤风感冒的，那情况就会更严重了哦。
1: 嗯，
6: 哎，也是没有办法。然后他也还有3高嘛，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哎呀这最近查出来这血糖也高。
1: 嗯，
6: 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让人头疼。你说一个老人家，你别说呢说吃药能花多少钱，你就光他吃的这些药那饭都不用吃了，说实话挺受罪的。
1: 明白，要不说咱们老年人呢、嗯、肝肾功能差，为什么呀？源于这些老药毒啊，就是大量的降压的、
6: 嗯、
1: 降脂的、降糖的西药、
6: 嗯、
1: 吃到肚子里、
6: 嗯、
1: 它质量是守恒的，那这个药不会凭空消失啊，肯定会有大量的毒素，是药三分毒吗？然后我们人呢去排泄，你又每天都在用这些化学药，那不能排那么干净啊，它就沉积在肝肾胃肠中。所以说老年人为什么吃着吃着药发现没胃口了，那胃肠道里都是毒素，它哪有消化的能力啊，吃着吃着发现肝功能不行了。哎，有一些药啊大夫还强调说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去查查肝功能，那如果查这个肝功能坏了怎么办呀？那只能说大夫就说了，哎，那就先把药停了吧，你停了之后你老慢病也治不好，你肝功能也治不了，你什么药的话都调不回来了。所以说不要等到没法救治的时候再选择中药，一定要提前把中药就加上了啊。
6: 嗯，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对。再一个呢就是我母亲的情况了，我母亲呢就是比我父亲呢就是毛病少一点，她是单纯的糖尿病，但是呢、
1: 嗯、
6: 她这个现在并发症又出来了。
1: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6: 她现在就是身上痒啊，晚上她是睡不着，她这里挠那里挠，然后呢又挠的那个皮肤有着破了之后的话、
1: 嗯、
6: 她就不容易封口，她就老是烂嘛。哦，
1: 嗯，
6: 哎，那个皮肤也不好，再加上呢眼睛呢 也模糊，看不清。人家我去那个说是有白内障，然后去那个医院去看了，那白内障吧，就是说单纯的白内障吧，现在嘛就是说也可以手术，但是人家说他是糖尿病，本身就是皮肤有坏的这种情况，他又不敢去给他做了个白内障手术。
1: 嗯，这个您呢还得从根源上治。中医有一句话，木得血而能视，他这个血里大量的糖毒啊，在眼睛里呢就产生大量的视黄醇结核蛋白，这些血液就是脏的，所以说眼睛晶状体呢它就混浊了。那么咱们呢五加荣血口服液，其中呢它有麋鹿茸的鹿茸血，这个麋鹿茸呢是养阴的，这种鹿茸血是专门对付糖尿病的，而且呢把糖尿病的糖毒给它净化了，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胰腺功能恢复了，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把这个眼睛里的这些呢白色的啊垃圾毒素给它分解掉，而且血液干净了，肝脏正常了，肝眼通道一通，马上眼睛就亮了。五加荣血口服液本身对糖尿病和并发症就能治，再加同仁康寿丸也能治，两个药要是一块治疗，你老母亲的糖尿病和并发症不在话下啊。
6: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父亲现在用了20天，他也跟我说呢他就是好多了啊。
1: 嗯，
6: 就是比如说像他这个喘气儿嘛比以前匀称了，然后这个血压呢逐渐在往下走了。
1: 嗯
6: 啊，然后就是血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130-140之间了，之前的话150-160啊170啊都有，现在呢就是说整个人呢状态也比以前好。
1: 嗯
6: 嗯，像这个血糖呢也在慢慢的稳定。我母亲也是一样，她说虽然说比我父亲少吃了5天嘛，但是她这个眼睛呢她说也是比以前的清亮了许多了。
1: 行吧，那么二老呢都见到效果了，那咱就别错过这次活动了，因为这次活动呢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就这么一次，过期就没有了，你赶紧给他们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6: 嗯，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7: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吃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2种，降血脂的1种，保心脏的还有2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8: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9: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10: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9: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10: 当我们病了， 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

0: 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0: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0: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包肝药费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的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能够通医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情况，希望广大患者家人们呢都能通过呀我们厂家的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在康复老慢病的道路上让您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你看这两天啊，我们场外呢24小时的订药电话就出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说什么反常的情况呢？就是订购咱们这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数啊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而且其中呢有许多人呢都是首次订药，都是着急拿药治病。当然说也有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也是争先恐后的想把家里的药品呢备足量。为什么说是反常的情况呢？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自打上市以来从来没有搞过活动，大家平时用药啊都是按照国家批准的零售价格，每个疗程1580元的价格来购药。这一次呢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个报名者可以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呢是限量的，

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一个啊，这个鹿茸和鹿茸血呢都不一般。你看从小呢就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去快速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患者的气血。我可以给大家讲，这个方法是其他方法都达不到的，很快就能生成你足量的肝血的容量。你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动物药植物药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呢，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也正是因为呢，平时药材稀缺，药品的产量有限，从来呢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而这一次呢，凡是报上名的患者家人，咱们包干药费1580元，就把所需的药品全拿走了，大大降低了平时的价格。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呀，就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那有的新订药的家人们来电话就说了，说呢，就是看中了你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好，因为呢，也知道啊，它源自宫廷的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将这18味药材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之作。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呢，可以说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专通呢别人通不开的瘀，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18味大组方治疗多种疾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气虚同补，让您身轻如燕，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真正做到了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各类风湿骨病、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我常说啊，吃中药吃的呢就是道地的药材，这是中药的灵魂，你药材好，药效才好。春采地黄，夏采玉竹，秋采人参，冬采鹿茸，里面用到的都是道地的好药材。当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呢还用到了2种鹿茸和鹿茸血。这鹿茸血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它是天材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叫泽兽，属阴。哪个泽呀？沼泽的泽。为什么山兽属阳？大山上呢，这个太阳照在石头上是发热的，所以说
梅花鹿。

在山上长，它的阳性十足。这个麋鹿啊，是在沼泽中生长，都是水，它是属阴的。这个麋鹿古代人视为祥瑞。什么是麋鹿啊？这个麋鹿啊又叫四不像啊，就是长得挺大的啊。它呢这个头啊，这个脚是鹿角，但是蹄子呢是这个驴蹄子。这个麋鹿啊，尤其是三到五月采啊，这个三到五月采采的是最好的，而且麋鹿茸生长也迅速，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它里面的麋鹿茸的血呢是专门补阴的，梅花鹿的血呢是补阳的，一阴一阳，不寒不燥，阴阳平衡，这就是呢双茸双血的好处。那么茸是鹿茸的茸，古代人呢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呢？梅花鹿是带斑点的，它的头上的角也是龙角，所以叫斑龙。斑龙顶上的那颗珍珠就非常珍贵啊，这就是鹿茸血。一架鹿茸就顶尖上呢能采那么一两滴血，

武家荣学口服液，早在呢20年前就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武家荣学口服液，做了两项升级。一是药材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增添了两种鹿茸。第二是技术升级了，用到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微循环，独含双鹿茸186种鹿茸血活性态，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两个药品都是道地药材，中药的灵魂，效果才特别的突出。咱远的不说啊，就拿昨天有一位呢家住陕西西安碑林测绘西路42岁的马女士打来电话要求订药。哎，当时呢正好接电话的呢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问询了一下呢她的情况。据这位马爱娟女士讲啊，她是当地呢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今年呢带的是初三毕业班，学生们呢学习呢很紧张，老师们呢教学任务呢也紧张。说这段时间呢，马女士总是感觉呢每到下午心前区就胸闷，上楼就气短，呼吸呢就感觉困难，时重时轻，有时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呢很可怕的梦。当时我就问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呀去医院里做过心电图吗？这个马女士就说了，说这不前几天吗我去检查了，大夫说呢心电图上一切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回家我又出现了胸口发闷，上楼气喘，心脏砰砰直跳的情况。而且他还说呢，我才42岁，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呢还很远，可谁想呢，你看心脏病这么早就找上门来了。马女士打电话来的时候啊，把她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讲了半个小时，说她这个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小半年了，也去过几家医院，最后呢确诊什么呀，确诊是心脏的神经官能症，而且呢还不算轻。当听了他的情况啊，我就说呢，你知道咱们这个药治疗什么病吗？马女士说呀，说我听到了，我知道你们呢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唐宋元明清宫廷药房就有它的身影，而且呢都是好药材，你们这个药啊，对，据说呢通于补虚，能治神经官能症，说我听你讲过，说现在呢还有活动啊，我就给他讲，我确实是这样啊，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另外现在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还能养气血，而且呢你还真得需要它呢来给你把气血补一补，因为呢你现在带初三毕业班肯定是呢耗费你的气血，耗费你的精力，必定呢对你的心脏循环带来压力，现在用药呢，哎，咱们呢还正好，不要把这个病呢再拖得太重了，一旦拖得严重器质性病变，真到心梗心衰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治的就吃力了，而且呢还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治病呢得趁早，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免上手术台，避免做支架，避免做搭桥，避免呢花更多不必要的钱，还能把命保住。所以说呢，说你现在呢就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就直接用上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的治疗范围里呢它包括了各类神经官能症。什么叫各类神经官能症呢？除了咱们有心脏神经官能症之外，还有什么呢？脑部神经官能症。说脑部的神经官能症什么症状呢？失眠、头痛、多梦、低热、记忆。

0: 注意力减退、强迫症、焦虑症。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心悸、胸闷、气短、乏力、濒死感、恐惧感。皮肤神经官能症呢？哎，还有皮肤的啊，神经官能症，低热、多汗、皮肤划痕特征明显。胃肠神经官能症呢？胃胀、肠鸣、便秘、腹泻，吃普通胃肠药没有效果。这些情况呢，咱们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可以说是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没有试过手。这不昨天吗，这位马爱娟女士也说了，说我这个病呢正好对症，而且还说呢，说老师啊，我还有点其他病。我说什么病呢？她说我有贫血，手脚冰凉，坐的时间一长，一站起来呢头晕，血压低，而且呢我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痛经、乳房胀痛。我说呀，你这些情况呢属于女性的气虚无血方面的问题。气虚包括了气虚、血虚、精虚、阴虚、阳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无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我们说呢，正好我们有五加溶血口服液，给你补气虚，给你养无血，而且同仁康寿丸与它配合，不但是通淤堵、补气虚、养无血，而且调和阴阳、调理气血，把你五脏都能调到正常的生理功能，去除我们老慢病。像咱们呢，出现早衰的、乏力的、健忘的、头晕的、失眠的、便秘的、盗汗的、肾虚的、胸闷气短、手足麻木的、看东西模糊的，包括女性呢经带乳房的问题，男性的肾虚前列腺啊增生肥大问题，都能用这两个药治疗。马女士感觉呢咱们这个药很好，她就说太好了啊，说老师啊，我就直接报名订吧。这不昨天吗，马女士上来二话没说，直接订上了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仅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因为现在呢咱们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包肝治疗足量60天药量，足够他来用的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来补充几句。心脏神经官能症早期无需用药治疗，但是到了重度啊，一定要用药治疗。心脏里的植物神经，它管理着比头发丝还小的脉络网络。什么是络脉？就是小到呢，非常毛细的血管来组成的脉络网络，掌管着分配着血流量的作用。比如说呢，我们午餐吃多了，吃撑了，大量血液到胃中去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啊，心脏神经官能呢就把你的血液给你调到胃里边，结果你猛地一上楼一抬头，就会感觉头部缺血。为什么呀？因为心脏神经官，哎，它就好比呢支配这个气血的官员，他把血液呢给你调到胃里了，你头就缺血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它就有调配血液的作用，所以好多人呢出现了头晕啊、头痛啊、晚上失眠睡不着啊，正好通过呢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溶血口服液来治疗各类的神经官能症。刚才讲了心脏里的神经官能症、大脑中的神经官能症、胃肠道中的神经官能症、皮肤上的神经官能症，它都能治疗。那除此之外啊，我再讲一讲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还能治疗哪些疾病。比如说风湿骨病啊，风湿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痛的、腰椎间盘膨出突出的、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产后风湿的，哎，都能治疗。还有呢，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二联律、三联律、早衰的、 像心衰的、心血管狭窄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呼吸系统方面呢，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口渴多饮、多食易饥、多尿消瘦、水肿便秘、糖尿病眼病的。还有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肝胆肾病的，还有呢耳鼻喉各类亚健康状态，都能用这两个药来治疗。接着我要说呢，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呢可能听到这儿了，一定都很兴奋，因为我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呢，能治疗一体多病，能治疗各种老慢病，包括重病、大病、疑难病都不在话下。好多人呢都说了，哎呀你们这个药啊太好了，还有活动。但是啊，大家先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老慢病的患者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补贴名额是有限量的。不是说呢你听到广播，你打场外电话，就一定有你的补贴款，有你的包干价能买上这两个好药，它是有条件限制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大家听好了条件，我呢给大家说一遍，那么符合条件的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第一，年满49周岁以上，而且慢性疾病2年以上的家人。第二，心脑糖以及中风偏瘫大病人群可以一次性拿满足疗程，其余患者限50个名额。第三，神经官能症人群、失眠、亚健康人群只能订购一次药，因为一次药就足够了。第四，贫困户、低保户常年吃药导致因病返贫、经济条件差、低收入家庭优先报名。第五，活动期间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我就不多讲了，想要报名的家人们稍后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想报名，想继续再好好巩固。
0: 再好好巩固巩。您是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老用户吗？
2: 哎呀，我这2个月马上都用完了，现在。
0: 哦，2个月快用完了。那我问问你，当时买药的时候，这2个药是都买了，还是只买了同仁康寿丸呢？
2: 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我都用着。
0: 那你当时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是原价，可没有赠送过，都是自己花钱买的是吧？
2: 可不嘛，都是2个药都我都花钱买了，没有一个的一分钱赠送都没有。
0: 平时没有那个活动啊。这样吧，既然想参加活动，我们得先了解了解情况，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2: 我这心脏不好，
0: 嗯，
2: 有冠心病，还有心绞痛，
0: 嗯，
2: 这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
0: 嗯，
2: 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一样，那个气就出不来，
0: 缺血缺氧，就是这个感觉啊。
2: 啊。而且胆子还特别小，你像家里电话一响，或者我这孙子他大声哈哈一笑吧，我这心脏突突突突跳的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就是怕动静，这就是心脏的神经呢，官能这个地方也有损伤。为什么呢？咱们听不了声音呢，其实就是心脏的自主神经受损了，所以有点刺激呢，这个神经呢它就特别敏感，就受不了啊。
2: 对对对对，哎呀，反正。哎，而且这心脏还老是疼，
0: 嗯，
2: 疼来了你不知道，疼得满头大汗的，简直，坐在那动都动不了了。
0: 这个疼就是心绞痛，就是缺血缺氧，就是心血管狭窄了。我们说心脏呢有八条大血管啊、
2: 嗯、
0: 主动脉、肺动脉、左右冠状动脉、上腔静脉、下腔静脉、肺静脉、心静脉，而且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上有三根冠脉，左侧有前降支动脉、
2: 嗯、
0: 左侧还有回旋支动脉、
2: 啊、
0: 右侧还有一个冠状动脉，这是主的啊、嗯、它就像树形结构，三根主干呢、嗯、又分了好多好多叉，整个把心脏呢、
2: 嗯、
0: 都给包围住了。一旦你有心绞痛、嗯、它可不是说呢光大血管有堵塞，整个这些毛细血管它都有堵，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
0: 嗯，
2: 哎呀，反正那个速效救心丸吓得都不敢离口袋了。
0: 嗯，
2: 你关键那饭来了，哎，到最后一个星期到饭上四五回呢啊。
0: 如果老是这样的，咱们就不能指望呢扩张冠脉的速效救心丸了，它不治本，要用上通瘀补虚的好药了，就是用什么呀？还有咱们地龙素，种植的人参、玄参、丹参。啊，丹参，咱们吃这个丹参滴丸里就有丹参，但是咱们这个丹参呢、
2: 嗯、
0: 是用地龙土来种植的，还有大量地龙素、
2: 嗯、
0: 它在活血化瘀的时候啊是特别强的化瘀，因为地龙素呢、
2: 嗯、
0: 溶栓特别厉害，本身丹参就活血就化瘀，再加上还有红参还有玄参，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红参是大补元气生发气血的，这三种参配在一起，这是首次配的，只有宫廷老药丸才能用这么好的药。你像过去呢说把这三种参配在一起，一般药物呢他都不用，因为它太贵了啊。咱们里面还有鹿茸是补血的，所以说你心脏呢就需要这样的好药材才能一举给它挽救回来，明白吧？
2: 明白明白。这是所以我就说这双果药用上还就是厉害啊。
0: 怎么个厉害呀？
2: 我也就用了有个三四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胸口吧就敞亮一些了，那个吸气的吧就感觉气能吸进去了一样。
0: 三四天咱们就感觉到效果了。嗯，
2: 是是是。再一个我这原来还有那个颈椎增生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但是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身上这关节就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说明呢毛细血管也通畅了，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在生发人体的气血。我不讲了吗，这个含有双鹿茸血，既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
2: 嗯、
0: 又有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它里面呢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啊，能够让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充盈，所以我们四肢百骸呢，血液一充盈就暖和了啊。
2: 是是是，也就用了有个十来天吧，哎呀，我就发现，你看这个心基本上也不慌了，因为那个喘气吧，感觉哎不用呼哧呼哧的大口喘了啊。
0: 嗯，
2: 而且这个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开始减少了。
0: 嗯，
2: 啊。哎，再一个这个肩膀你看活动也灵活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的厉害了。
0: 嗯，
2: 现在我这两个月马上就用完了。康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嗯，
2: 啊，哎，而且胆子也大了，你看外面放个鞭炮呀，出去以后汽车按个喇叭呀，我这一点事都没有的。
0: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两个药啊对咱们的各种神经官能啊都有很好的修复啊、
2: 嗯、
0: 心脏的神经官能它就是控制这个心慌呀心悸呀，一有动静呢这个心脏就受不了，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这也都修复好了，自主神经呢、
2: 嗯、
0: 也能调节心脏的频率了，所以说你就听一些响动啊、哦、你就不心悸了心慌了，多好啊。啊，
2: 是是是。哎哎，而且起码哎呀最少都有将20多天这心绞痛都没犯过了。
0: 嗯，
2: 啊，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用在口袋装着了。
0: 嗯，
2: 哎，而且浑身也有劲了，这脸色也看着红光满面的，
0: 这个、
2: 不像过去老是煞白煞白的。
0: 老哥哥呀，听你说到这儿啊，
2: 嗯、
0: 停了20多天药，咱们心脏也没问题了，你就先停着药啊，因为呢，咱们2个月60天的药量已经是完整治疗周期了。 那目前看来呢

0: 那咱心脏已经没问题了。他好了，他就是好了啊。咱们说好了，你再拿药，那别人想拿药的，他就少占一个名额。所以说，咱们得发扬风格，把这个50个名额得让出来一个啊，让咱们有需要的人去参加活动去用药。你那个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1: 那你说我这把手里药用完停药以后，时间长了他不会有啥事。
0: 你这样，你停药之后啊，你过上半年一年，你再给我打电话啊。别人没有问题，你同样没有问题。咱们大量临床实践，咱们说呢，数十万人呢用它呢都已经把病治好了，那都停药都没事了，别说一年了，有的10年快20年都没问题了。那你这个情况，你比别人又重了哪儿去啊？对不对呀？
1: 那康老师，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行，我就把名额让给别人去，我就不抢这名额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谢谢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康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我听到咱们现在有个活动啊，说是1580就能买走是4大盒这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这个同仁康寿丸，然后还赠送一个是国药的5+溶血口服液啊。
0: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正在开展呢，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物血大型公益活动，包肝价就是1580，搁到平时呢，这1580只能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还要送1整副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
4: 哦，我跟你说康老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我已经是用了1个月了，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没用上咱们这个5+溶血口服液。
0: 嗯，这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4: 对呀，对呀，那效果就挺好。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还加这个5+溶血口服液哈，我现在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
0: 嗯，别着急啊，平时呢咱们从来没送过5+溶血口服液，他得单独买，因为他也不便宜，所以好多人呢只买了同仁康寿丸。这样吧，你是只用了同仁康寿丸，你用了多久了，效果怎么样，你给我说一说好吧。
4: 我现在用了是接近有1个月了。
0: 嗯，
4: 啊，你现在听我说话你都能感觉到现在说话比以前就是有劲儿了。
0: 以前说话没有今天这么有劲儿吗？
4: 没有劲儿，底气不足，原先这个心脏不太好。
0: 哦，心脏不太好。
4: 心慌。
0: 嗯，
4: 就是好像就是吧，没有那个力气，没有那个劲儿，身上干点活也累。
0: 这叫元气大虚啊，心是主血脉的，元气是推动血运行的。当元气虚的时候，我们叫呢心脏呢就是气血虚，气虚就没有力量。 血虚

0: 就闹心绞痛，一旦气血虚，说话没有力量，身上乏，经常闹心绞痛，而且还能够引起呢心脏神经官能出问题。什么叫神经官能出问题呢？就是说影响心率。你比如说啊，突然听一个动静，别人听没事儿啊，你就听不了，听了完之后呢，心悸、心慌、受不了，这些都有吗？
1: 都有啊，对呀、啊，
0: 你看，
1: 就是怕动静，那时候就突然间来一个动静，那心嘣嘣嘣就开始跳上了。
0: 那就是咱们呢、
1: 哎、
0: 长期的缺血缺氧，心脏里的自主神经呢，它也在损伤。哎，这个为什么有人就得了心脏神经官能症了？这个神经长期损伤就出问题了啊。
1: 哎，但是现在这接近一个月了吧，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
0: 嗯，
1: 现在用完了以后，哎，就好像是。哎，这就心里头有底儿了，你听了点动静吧、
0: 嗯、
1: 也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那么吓得那样事儿了，然后心跳特别快似的，这个症状就是好的太多太多，几乎是能够接受这声音大一点怎么一点没事儿。
0: 嗯，咱们呢、
1: 嗯、
0: 就是补气虚养无血的药，而且它能通淤血，因为它用地龙啊种植的红参、丹参还有玄参这三种参，每种参有不同的作用。红参给你大补元气，益气摄血，啊，这个玄参呢，它给你杀菌消炎，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再有丹参呢，活血化瘀通络，把这个油脂斑块能清除出去。它用的是地龙种植的，里面还有地龙素。地龙素呢，清淤毒、化斑块是特别强，所以对心脏特别好。而且这还不算完。它还有好多药材，什么地黄呢、啊、玉竹啊、鹿茸啊、从容啊、芡实啊、山药啊、琥珀呀、啊、酸枣啊、白籽等等啊。那么它呢，就让咱们呢心脏不缺气血了。另外呢，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尤其是神经肽，修复自主神经，心脏神经呢再给你修复更好。你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就这么好，如果这次把鹿茸血啊，就是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再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的会更好，明白吧？
1: 再一个，康老师，我原先这个血脂不是高吗？一直吃这个阿托伐他汀，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吃了一个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还没有上医院去做检查，
0: 嗯，
1: 那我这个阿托伐他汀还需要再吃吗？
0: 嗯，一个月时间呢有点少，我们说呢，一定要把完整治疗周期两个月用完，两个月用完呢，咱们就逐渐的减量了。包括降血脂的药，如果咱们血脂是正常的，那逐渐往下减量，慢慢减停它就可以了。
1: 行行行，那我明白了。那柯老师，你现在给我定上吧，咱们这个。
0: 你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1: 对对对，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0: 嗯、这样吧，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按照先后顺序呢，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我也祝愿你呢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1: 啊，行行行，那我赶快打场外电话。那知道了，谢谢你，康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康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嘛，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呀。
0: 哦，您是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2岁。
0: 62，您是属兔的吗？
3: 嗯，对对对。
0: 63年的是吧？
3: 啊，对对对。
0: 是什么病情啊，老哥哥？
3: 哎呀，康老师，
0: 他就已经堵了。那么你不能再让他再堵了啊，就再堵，比如说大血管再一堵，那就真正成脑梗了。所以说这个小血管堵的话呢，咱就该通淤补虚。该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了，这个时候再不用的话，一旦中风偏瘫，一个是治得慢，另外你受罪，还有一种可能当时就没命，明白吧？
3: 是呀、啊、我现在就是看到我们这边有好多人因为高血压的事儿，就已经好几个都去世了。
0: 嗯，
3: 哎呀，说实话我自己也特别担心，再加上我自己啊，感觉一年也不如一年吧，这是右边现在是又发凉啊，又麻木的这种情况，肯定会往后走的话是越来越严重。这不是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嘛，它是能够补气虚养无血吗？我就想、
0: 嗯、
3: 你想用上，把我这个身体调理调理吧。
0: 嗯，可以的。那么咱们呢，用地龙土来种植的三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你看咱们吃的。

0: 单身的玩，他就有单身，但是咱们用的单身跟他们普通的不一样，因为它有大量地龙素，它的活血化瘀、清除血管斑块的能力更强啊。再加上呢，还有鹿茸血，给咱们呢补充大量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的心脑血管，心脑血管不就是血管和血液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吗？让血液干净了，让血管有弹性了，上面护着的油脂斑块都融下去了，给通了瘀了，补了虚了，养足了五血，心肝脾肺肾中的血都是健康的，那这些心脑血管病那自然就慢慢的就好了。所以您现在呢，咱们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双国药一同治病啊。
1: 哦，就是康主任，你看我这个情况的话用多少合适呀、啊、
0: 你要搁到平时呢，你得自己买，至少买两个疗程的药。平时一个疗程是1580，那今天来讲呢是包干药费，咱就花一个疗程1580，直接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还要送你整整一副五加融血口服液。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搁到平时也不便宜，也得自己买，但是现在是只花1580啊。
1: 哦，那麻烦你帮我进行报个名吧。
0: 您自己打电话，因为什么呀，每天每个地区它是限量的，你能不能报上名全看你手速快不快了。你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主持人一会儿呢播报号码你就记录下来啊。
1: 哦，哎，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胃也不好，就是这几年一直也吃个好几种药呀、胃也不好，就是我用这些药的话对胃有没有损伤啊？
0: 它对胃有治疗啊，胃肠道是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为什么这么讲？你看那个红参，它就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它是养胃的。地黄、玉竹、鹿茸血啊，还有呢芡实、山药，这都是养胃的。所以说咱们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溃疡性胃炎都不在话下，放心用吧啊。
1: 哦，好的好的，康主任，那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更加放心。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参加活动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3: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个电话了，我都打了老半天了、我还怕那接不上了，我着急的。
0: 让您久等了，咱那个电话一个一个接，刚才那位朋友得挂断电话您才能接进来。我非常理解大家着急，因为咱们是限名额的，这个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是50个名额。但是老姐姐你放心，你这不是已经打到直播间来了吗？如果你符合报名条件，咱们现在给你登记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3: 哎呀，那就太好了呀，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嘛。您说这活动要是一结束呀，我就报不上名的话，那我这心里多不得劲儿啊。我就
0: 先说呢，您是咱们老用户还是新朋友啊？
3: 哎，老用户了，我跟你讲，
0: 已经用过咱的药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就着急，我父亲也催，因为是我父亲在用嘛。
0: 哦，老父亲用着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是吧？
3: 对，现在用了差不多有20天了吧。
0: 快20天了。他是什么情况能给我说说吗？
3: 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呢，我们家呢说实话啊，这虽然说买了有2个月的嘛，但是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呢两个人都在用，我父亲先用的，他用了20天了。但我母亲呢他是刚用了有半个月，晚我父亲5天嘛。
0: 那我明白了，就是你们买药啊、其实一共就买了2个月的药，但是还分成2个人用。等于是这一份药分给2个人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3: 对呀、对呀、所以说我现在就着急了，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
0: 哦，
3: 您说只需要1580的话啊，这一次性就可以拿走 四大和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您看我们家两位老人，那我肯定是不能错过啊，那错过了那真的是不得劲儿了。
0: 那我就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了，因为确实呢咱们四大上市以来啊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搁到平时呢，光这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是包干药费，花了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是60天呢给了两种药，而且呢一共就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既然老父亲老母亲都用咱那个药了，那他们用的怎么样，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呀？
3: 啊，那行，我这要一个个跟您讲啊。
0: 好，
3: 我先呢就是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
0: 嗯，
3: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有这个肺心病，这个经常呢就是说上不来气啊，然后你走路稍微就是走快一点的话，那就上气不接下气，嘴唇甚至都紫了，
0: 嗯，
3: 都不行。然后呢就说他这个肺管狭窄，本来也在医院呢也看过了啊。那就是非常的怕感冒呀，你要是稍微有个伤风感冒的，那情况就会更严重了哦。
0: 嗯，
3: 哎，也是没有办法。然后他也还有三高嘛，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哎呀这最近查出来这血糖也高。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让人头疼。你说一个老人家，你别说呢说吃药能花多少钱，你就光他吃的这些药那饭都不用吃了，说实话挺受罪的。
0: 明白。要不说咱们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差，为什么呀？源于这些老药毒啊，就是大量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西药吃到肚子里，它质量是守恒的，那这个药不会凭空消失啊，肯定会有大量的毒素，是药三分毒吗？然后我们人呢去排泄，你又每天都在用这些化学药，那不能排那么干净啊，它就沉积在肝肾胃肠中。所以说老年人为什么吃着吃着药发现没胃口了，那胃肠道里都是毒素，它哪有消化的能力啊，吃着吃着发现肝功能不行了。有一些药啊大夫还强调说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去查查肝功能，那如果查这个肝功能坏了怎么办呀，那只能说大夫就说了，哎，那就先把药停了吧，你停了之后你老慢病也治不好，你肝功能也治不了，你什么药的话都调不回来了。所以说不要等到没法救治的时候再选择中药，一定要提前把中药就加上了啊。
3: 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对。再一个呢就是我母亲的情况了，我母亲呢就是比我父亲呢就是毛病少一点，她是单纯的糖尿病，但是呢她这现在并发症又出来了。
0: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3: 她现在就是身上痒啊，晚上他是睡不着，他这里挠那里挠，然后呢有挠的那个皮肤有着破了之后的话，他就不容易封口，他就老是烂嘛啊。哎，那个皮肤也不好，再加上呢眼睛呢也模糊看不清，人家我去那个说是有白内障，然后去那个医院去看了，这白内障吧就是说单纯的白内障吧，现在嘛就是说也可以手术，但是人家说他是糖尿病本身就是皮肤有坏的这种情况，他又不敢去给他做了个白内障手术。
0: 这个您呢还得从根源上治。中医有一句话，目得血而能视，他这个血里大量的糖毒啊，在眼睛里呢就产生大量的视黄醇结合蛋白，这些血液就是脏的，所以说眼睛晶状体呢它就混浊了。那么咱们呢五加溶血口服液其中呢它有麋鹿茸的鹿茸血，这个麋鹿茸呢是养阴的，这种鹿茸血是专门对付糖尿病的，而且呢把糖尿病的糖毒给它净化了，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胰腺功能恢复了，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把这个眼睛里的这些呢白色的啊垃圾毒素给它分解掉，而且血液干净了，肝脏正常了，肝眼通道一通马上眼睛就亮了。五加溶血口服液本身对糖尿病和并发症就能治，再加同仁康寿丸也能治，两个药要是一块治疗，你老母亲的糖尿病和并发症不在话下啊。
3: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父亲现在用了20天，他也跟我说呢他就是好多了啊。就是比如说像他这个喘气儿嘛比以前匀称了， 然后这个血压呢逐渐在往下走了。
0: 嗯
3: 啊，然后就是血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130-140之间了，之前

0: 的话，150、160啊、170啊都有。现在呢，就是说，整个人呢状态也比以前好。
1: 嗯，
0: 像这个血糖呢也在慢慢的稳定。我母亲也是一样，她说虽然说比我父亲少吃了5天嘛，但是她这个眼睛呢，她说也是比以前的清亮了许多了。
1: 行吧，那么二老呢、都见到效果了，那咱就别错过这次活动了，因为这次活动呢、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就这么一次，过期就没有了，你赶紧给他们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0: 嗯，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正说到，庆都带着稿夫和后裔夜探幽州，在共工殿外看见了土星和象尧在逼宫，让共主康萧交出神符，康萧至死不交。土星出主意让象尧杀死康萧，象尧手捧宝剑照着康萧的背后刷就是一剑，要是扎上肯定给康萧来个透心凉。就在这紧要关头，从窗外飞进一枚弹子，啪，正打在象尧手背的上，象尧疼得啊的一声惨叫，手一松，宝剑脱手。你别忘了，这时候剑尖是朝下，要是往

下自然落体扎在康霄身上，康霄也受不了啊。就在箭落下剩两寸的时候，嘘，又飞进一枚弹子，烫，正打在宝剑面上，带着宝剑日亮亮亮亮，离着康霄两尺远的地方宝剑落地，这两枚弹子打的这个准呢，都神了，向姚武洲手背直叫唤。土星吓得一跳，谁？此时庆都一手往上一推窗户，另一手用弹弓吧嗒把支窗户的木棍啊给挑起来，身子蹭打窗外窜进屋中。窗户没等落下的稿父后羿随后蹭蹭也跳进屋内。庆都听到向瑶他们对话全明白了，土星向瑶是抢班夺权，又一听放勋不是康霄抓来的，庆都想，如果让向瑶他们夺了权，康霄的死就栽赃在我的头上，那时候共工和一骑陈峰之间的仇恨将永无休止，他们也绝不会再放放勋，不能让两人的阴谋得逞。他偷偷的把弹弓拿出来，掏出了弹丸，扣上弹子，一看向瑶要对康霄下毒手，不能再等了，啪啪连环打出两个弹子，打伤向瑶，打飞铜剑，救了康霄。啊，向瑶土星一看是庆都，大吃一惊，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他一说这个，地上趴的是康霄，也把脸转过来了，一看他认得呀，跟庆都打过仗，虽然见面不多，但印象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看是庆都，康霄先问：“我儿子呢？我儿子被你们抓走了。”庆都说：“你儿子在我营中，放心，他很好。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儿子，我儿子在你们城里被你们抓走了。”哦，有这事儿啊？康霄一咧嘴，呵呵呵呵，真没想到咱俩的冤家今天要并肩作战。庆都，你帮我杀了这两个人，我帮你找儿子。庆都说，不用你说，向瑶是杀害我父母双亲的仇人，我自然饶不了他。说着把三角插布弹弓放在鹿皮囊中，苍啷抽出宝剑直奔向瑶。后羿稿父也各拉兵器冲上去，是三战向瑶和土星。向瑶这时把剑捡起来就想冲上去迎战，土星有心眼，急得一跺脚啊，心的话，你多大了？50来岁了，跟这三个20来岁的年轻人打仗能行吗？再说了，后边的小孩我不知道谁呀，但是土丘山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就那个小孩武艺高强，剑术绝伦，你我根本不是对手，况且还有庆都和稿父呢。但是能跟庆都银夜探幽州的也绝非等闲之辈，咱俩人那是人家对手啊。想到这儿，冲向瑶喊了声：“大将军快走！”说着一转身蹭就到门前，嘎巴把门打开，蹭蹭蹭他先跑到殿外，高声喊道：“来人呐，有刺客！”向瑶这时候明白了，手背子被打青了，还跟人家打呀，赶紧跟着土星往殿外跑吧。康霄着急了：“快追上他们，外边都是他们的人呐。”其实庆都此时已经冲出来了，边冲边喊：“师弟师兄，快截住土星！”后羿稿父随后来到殿外，俩人直奔土星。后羿是飞毛腿呀，能和盘户比脚力，速度多快呀，几下就追到了土星身后，抡剑就砍。土星没办法，闪身躲过，只好晃法杖接驾相还。土星身手不一般呐，
上回被俘那是跑了一天一夜，体力消耗尽了，要是论单打独斗，他还真不怕后羿和稿父，现在是以一挡二打在一起。再说庆都一出门，蹭蹭蹭几下子赶到向瑶身后，抬腿照定向瑶身后，趟就一脚，这下子把向瑶踢得啪来个嘴啃泥。庆都一脚把他踩住，举剑刚要刺，就在这时候，门外的守卫听到了土星的呼喊声，已经闯进院内。其中一个人抬眼正看见庆都把向瑶踢倒，这个人也是高手啊，伸手摘弓搭箭，嗖就是一箭奔庆都面门射过来。庆都眼睛多尖呢，急忙往旁一偏脑袋，唰擦着他脸过去。就这个机会，向瑶啊双手一摁地，身子唰往前一窜，然后站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边跑边喊放箭，快放箭。跑进来的侍卫马上一下子分几组一字排开，当时就把弓箭都张开了。这都是共工部精锐的禁军，训练有素，反应灵敏。一看向瑶翻滚着逃回本部，第一组人已经把箭尖对准了庆都。为什么不对着稿父和后羿呢？因为那边还有独眼的大法师呢，三个人在一起打，怕放箭把他伤了。那么向瑶已经把空间让出来，放箭，啪啪啪啪啪啪，一拨凋零箭奔庆都射过来。哎呀，不好！庆都吓一跳，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凋零啊！赶紧左躲右闪，舞动小宝剑，拨打凋零。第一波刚射完，第二波又上来了，接着第三波、第四波，一波接一波，箭如飞蝗，密不透风，可把庆都累坏了。这要稍不注意，射上就要命。左躲右闪，上蹿下跳，把宝剑舞动如飞。这时候向瑶已经回归本队，刚才那一脚踹得真不轻啊，鼻青脸肿，胳膊抢破了，手背生疼，怎么摔到手背子了呢？摔是没摔着，那不是被庆都的弹丸给打的吗？一弹弓打伤了，两颗门牙给摔活动了，把向瑶气的，庆都，你这个小杂种，想当年我怎么没把你弄死，让你长大成了气候，看起来今天我非要弄死你不可。他一伸手从旁边侍卫手里夺过一把弓，抽出一支箭，然后悄悄地爬上了院门楼上。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呀，刚啊吱吱吱把弓拉开了，把箭就认上了。他偷偷地瞄准庆都，庆都不知道啊，他把注意力放在前边这对弓箭手身上，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暗中盯着呢。向瑶在门楼上瞄了半天，终于抓住了机会，突然手一松，嘘，一箭奔庆都的前胸。因为居高临下，箭势迅疾，等庆都发现已经躲闪不及，甚至连闭眼的机会都没有了，眼睁睁看着这只凋零箭奔前胸射过来，完了。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忽然身后有人大喊一声，闪开。呜，这个人猛地冲过来，扑在了庆都身上，用自己的身躯挡住这致命一箭，扑啊一声惨叫，庆都被人压倒在地。等庆都这阵才清楚，救自己的非是别人，正是大师兄稿父。现在稿父顺着嘴角鲜血直流，他用最后的力气说，快快走啊，师兄稿父，我的亲哥哥呀。只是侍卫们又把弓箭准备好了，冲着庆都和稿父啪啪啪又是一通箭雨。
清都也急了，抱起狗妇用脚尖一蹬地，

把自己身子往上蹿起30多高，啪啪啪啪，凋零剑全部射在地上。当第二排弩弓手再射箭的时候，后羿舍弃了土星前来支援，舞动铜剑搏打凋零，快快走，现在不能打了。是啊，高夫受伤不知生死，保命要紧，走，往哪走啊？箭太密了，虽然后羿挡着，但是他能挡多大范围呀？庆都那边抱着一个高夫，那就140-150斤，行动不便，想躲没地方啊。土星这时候已经躲到弓箭手的后边，恨得牙根直痒，射，给我射死他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只有时间长了，后羿稍微不留神再中箭，三个人一个也活不了。在门楼上边的向瑶一看，哈哈大笑，小兔崽子们，今天叫你们变成刺猬，哈哈。他又把弓箭拉开了，他有点得意忘形，光顾注意面前的了，没有防备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沿着后墙又上了一个高台酒青楼步，捏足千宗来到向瑶身后，猛然抬腿照盯向瑶的屁股，去你的吧，烫，就是一脚，这脚踹着瓷实啊，其实不瓷实他也受不了，没防备啊，哎呦，一下子从门楼上唰摔下来了。下边啊，正是几对弩弓手正张弓搭箭忙活呢，好嘛，从上边掉下大活人，吧唧正砸在他们身上，哎呦我的妈呀，劈腾扑腾倒了好几个，箭也甭射了，全乱套了。最倒霉的还是向瑶，虽然身子压在别人身上没大摔着，但是嘴正碰前面那个脑袋上，嘎巴一声，刚才门牙不是活动吗，这一下这两个门牙算正式光荣下岗，疼得向瑶捂着嘴直叫唤呢。同时门楼上唰飞身跳起一人，手中拿着青铜剑，对着禁卫军可就下手了，劈着扑着气着咔嚓，一时间血光剑影，惨叫连连，一边杀一边喊快走。这就给了庆都他们时间了，往哪儿走啊，四周被围出不去啊。庆都犹豫，哎呀，往哪儿躲呀，没地方啊。就在这阵儿，在屋中的康萧说话了，快进来，都进来，我带你们走。说着连连的咳嗽，什么什么，他带走，他都走不动，怎么带我们呢？哎，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没这个时间，避一时是一时，躲一会儿是一会儿。庆都拖着稿腹，后羿保护着退到了大殿中。这时进到院中的侍卫越来越多，不光是弓箭手，刀斧手，长矛手全接来了，开始攻向那个人。

张潇说话了，拼，你们拼不过他们，你听。就听外边乱糟糟的，已经逼近了共工店，土星高喊，清都，你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我们要强攻了，板等剁成肉泥。弓箭手准备，你们上这边，哎，你们上那边，上房，开始布置强攻了。屋里人十分紧张，可那康萧满不在乎，对庆都说，哎，你们跑是跑不了了，都过来，坐到我的榻上，把我也扶起来。这回大家才注意，康萧可真康了，趴在地上，到现在没拱起来，还在那趴着呢。后羿说，哎，你耍什么鬼主意？哎，小孩子。怎么跟老人说话啊？没规矩！你们想活命吧？想活命，听我的！后羿回头看看庆都，此时庆都觉得稿夫的身上已经被鲜血染透了，呼吸微弱。稿夫哥哥，你撑住，撑住！后羿啊，听他的，上去！没有选择，四个人全上了康萧的榻上。现在也顾不上康萧有病没病，传染不传染。后羿把康萧也周到榻上，这个榻很大，但是上来五个人就显得挤了。康萧说：“你们别站着，最好坐下啊，挤着点儿。”大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听着呗，全坐下了。康萧对后羿说：“小子，你头顶右上方有盏灯台，把它握住，往里使劲拧一下。”啊！后一看，就靠自己的额头处有盏青铜灯台，有小擀面棍那么粗，上边有个灯碗，里边点着灯，这就是供康萧晚上照明看书的床头灯。有什么用呢？后一用手抓住了灯台，逆着时针往里一使劲儿，怎么一拧，就听着嘎巴吱扭扭扭扭，转动了。紧跟着几个人就感觉身后的榻下嘎巴呼隆一阵乱响，可了不得了，身下的地面好像地陷了一样，呼！康萧的整个床榻直接掉了下去，大家一时失重。吃惊非小，但没等大家明白过来，砰，床榻就砸在了地上。大家稍微一颠簸，没大事儿，怎么软着陆啊？但这个地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往上看，刚才还有灯光呢，随着大家坠落，灯光也消失了，好像地面呢又合拢上了。后一问，哎，这什么地方？康萧被震得剧烈咳嗽半天，好容易止住后说：“你摸摸，应该还在你的右上方，比刚才位置稍微远一点儿。还有一盏灯，灯下有火石、火镰和火绒，把灯点着了。”后羿赶紧一摸，果然有盏灯，摸到了火石、火镰、火绒。这些东西是取火之物，那个时候没有火柴、打火机，人们怎么生活呀？最早是钻木取火，后来发现有一种石头和金属相碰可以产生火花，就把这种石头叫做火石，又称随石，就是随人氏那个随。不是传说随人氏教过人使用火吗？所以纪念他叫随石。火石和火镰打出火星，溅到火绒上，就能把火绒点着，然后人呢再慢慢的吹，把火星吹成火苗，再点着蜡烛、油灯、柴火，就能生火了。说要简短，后羿摸到这些，啪啪啪打着了火，把灯点着了，立刻亮了起来。康萧又说：“这里四壁啊都安着油灯，把它们都点着。”亮一些，后羿举着这盏灯，
找到了墙壁上的油灯火把，把它引着了，立刻这里照如

0: 白天一样。大家这才看明白，感情这是个地洞，周围都是石壁，石壁上许多盏灯，旁边有几口缸，后一打开一看，里边有水，有的里面有米。哎，这什么地方啊？墓地啊。啊，哦，坟地呀、啊，这是我给自己挖的墓地。一个人死了寂寞，让你们陪着我老头子一起死多好啊。啊，
1: 嘿，老家伙，我宰了你。他往上一纵，后羿就要动手。康霄啊，一点都不在乎，
0: 宰了我你也得死，何必费这个力气呢？别宰我，还是看看你们那位朋友吧，弄不好啊他得比我先死啊。
1: 后羿赶紧回身看狗父，此时庆都抱着狗父，
2: 哥哥你振作起来，我给你包扎，给你上药。
1: 庆都哭着摸药，狗父紧紧抱住庆都，声音微弱地说，
2: 不必了，我不行了。
1: 不许你这么说。
2: 哎，真不行了，庆都，我能死在你怀里已经心满意足了。
1: 我的哥哥，
2: 庆都啊，哎，我不想死，但是已经到这了。
1: 只是我死之前，有一事相求。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天空的事事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过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儿的要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

0: 你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者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猜，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呀，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

0: 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不，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3: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玩意？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
5: 哟呵，
4: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5: 啊，
0: 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0: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
5: 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5: 对，
0: 不对？
5: 你，
0: 我不对，
5: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5: 更对了，
0: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5: 耳，
0: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5: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5: 不不，
0: 三头，
5: 我没问这三头，
2: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5: 他这凑耳朵来了。
2: 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
6: 上哪儿去？哎呦，你要
8: 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

0: 哎，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哎，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呢？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3: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3: 饭托。
0: 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4: 80。
0: 这
4: 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4: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4: 嘿嘿嘿，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4: 我能唱。
0: 听听，
4: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吧唧儿，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没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议。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2: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2: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0: 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
0: 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现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0: 傻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3: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了！

0: 老师，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3: 陪孩子陪妻子，
1: 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1: 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我广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山西人，在山里边长大的，
8: 是，
7: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8: 哟，
7: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
8: 嗯，
7: 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8: 呵，
7: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8: 呵，
7: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
8: 嗯，
7: 定的是中午11:30到。
8: 嗯。
7: 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
8: 哦，
7: 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8: 哟，
7: 他着急了。
8: 嗯，
7: 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8: 哎，爸爸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7: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
8: 哦，
7: 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8: 只能画。
7: 我一瞧，画了什么呀？
8: 嗯，
7: 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8: 挺奇怪。
7: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8: 嗯，
7: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8: 哦，
7: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8: 嗯，
7: 也是一幅画。
8: 嗯，
7: 画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
8: 嗯，
7: 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我说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8: 是啊，
7: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什么意思？
8: 干嘛呢？
7: 嗨，我跟他说呀，
8: 嗯，
7: 午后请他吃饭。我这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呀？
8: 嗯，
7: 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大盖儿出不来。高科技啊，这是。有点意思，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8: 嗯，
7: 我说了，二哥，下礼拜不能陪您喝酒了。
8: 哟，
7: 下礼拜呀，我上山西太原演出。

0: 哎，
1: 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画、带的东西，您给我，我帮您带。二哥一听这也高兴了，
2: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你到了太原，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杏干村的酸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2: 这就走了。
1: 上了火车，
2: 嗯，
1: 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2: 那干嘛？
1: 也没带本书。
2: 哦，
1: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只有我干嘛呢？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2: 不，你等会儿，你先别买。这不道
1: 理，知道，
2: 知道还拆呢，
1: 你管着吗？
2: 我
1: 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
2: 没有，
1: 有你什么事？我乐意，你管着吗？
2: 碎嘴子你是，我不管，
1: 就看，词儿，拿出来一瞧，呵，我高兴了，
2: 怎么了？
1: 又画了一幅画，
2: 全是画，
1: 哎，画了一幅画，
2: 嗯。
1: 这画挺热闹，
2: 哎，都有什么呀？
1: 信的这边，画着7个骆驼。
2: 骆驼
1: 知道吗？
2: 骆驼知道。说吧，这就等会儿，甭把7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啊？
1: 画着7个骆驼。
2: 嗯。
1: 信的这边，画着一棵大树。
2: 嗯。
1: 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
2: 嚯！
1: 树底下，
2: 嗯，
1: 趴着4个王八。
2: 嗯。
1: 立着2把酒壶，旁边还有1个鸡蛋。
2: 嗯，
1: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
2: 嗯，
1: 叠好了，装信封里，睡一觉吧。
2: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
2: 嗯，
1: 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
2: 嗯，
1: 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2: 玩玩，
1: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
2: 呵，
1: 对不对？你说买点什么呢？
2: 嗯，
1: 也无非就是烟酒。
2: 对
1: 不对？当地的特产。
2: 嗯，
1: 你说酒我北京的喝惯了，
2: 嗯，
1: 外地酒不爱喝，
2: 是
1: 我买点烟吧。
2: 哎，
1: 当地的烟看看，
2: 嗯，
1: 啊，哎呀，喝烟摊，
2: 嗯，
1: 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
2: 嗯，
1: 啊，100块钱一条。
2: 呵，
1: 白点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一买就买，不买拉倒，
2: 不还价
1: 也不贵。
2: 嗯，
1: 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
2: 嗯，
1: 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2: 什么事儿啊？
1: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2: 哦，对，
1: 对不对？
2: 嗯，
1: 杏干村酸老爷嘛。
2: 没错，
1: 找吧。
2: 嗯，
1: 挺容易就找着了。
2: 好找。
1: 哎，一看这家，
2: 嗯，
1: 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2: 不，这阵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1: 捣乱是吧？
2: 没有。
1: 啪啪敲门，
2: 就别要啪啪啪了。
1: 啪啪啪，叮咚敲门，
2: 你麻烦了，有门铃还敲着呢。
1: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2: 跑这玩来了，
1: 滋妞。
2: 嗯，
1: 门开了。
2: 哦，
1: 站着一老头，年近60左右。
2: 嚯，
1: 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
2: 嗯，
1: 对，我是酸老爷。从您这味儿就挺酸的。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
2: 嗯，
1: 好，来，进来，
2: 让屋里了，
1: 让到屋里来。
2: 嗯，
1: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
2: 嗯，
1: 嗨，你儿子呀，让我给你带一封信。
2: 嗯，
1: 还有400块钱。
2: 不，您等会儿
1: 啊，
2: 说错了，500块，
1: 400。
2: 不，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1: 我说了怎么着吗？
2: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1: 废话，买烟了。
2: 买，拿别人钱买烟呢？
1: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2: 人用你，啊，
1: 你管着吗？我拿你钱了，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有你什么事？
2: 干嘛这么碎叨啊？你说，没有事。
1: 一封信，400块钱。
2: 嗯，
1: 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
2: 嗯。
1: 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2: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1: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2: 怎么呢？
1: 说把兄弟，你偷人。

0: 200块钱买烟抽，
1: 啊，
0: 显着咱人品次。
1: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0: 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1: 你瞧瞧这位
0: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
1: 嗯，
0: 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1: 哟，
0: 你怎么知道的？信上写的明白，哪儿写着了？
1: 是啊，
0: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7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5个为一罐，
1: 嗯，
0: 6个为一串，
1: 嗯，
0: 7个为一把，8个为一帮。
1: 哦，
0: 这上面画着7个骆驼，
1: 嗯，
0: 就是说一把子，
1: 嗯，
0: 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1: 哦，
0: 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1: 没这么说。
0: 我想坏了，这100块钱要破案。
1: 我看也悬，
0: 咱得咬住了牙。
1: 嗯，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
1: 嗯，
0: 400。
1: 虚了。
0: 不对，
1: 能不紧张你
2: 翻包袱吗？
1: 哎，别磨蹭了。
0: 就4万。不对，500。
1: 嗯，
0: 哪写着哪写着500了，信上写的明白，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1: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0: 咱得假装横。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这是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
1: 嗯，
0: 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叫什么呢？
0: 叫蝇子。
1: 蝇子，
0: 蝇子。
1: 哦，
0: 我画的这个钱呢，
1: 嗯，
0: 也叫蝇子。
1: 哦，
0: 你看这画着2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
1: 嗯，
0: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
1: 嗯，
0: 蝇子，蝇子有数。
1: 哇，太神奇了，
0: 有数写着500了，就是400，
1: 对，
0: 就是400。接着看呀，
1: 嗯，
0: 树底下趴着4个王八，立着2把酒壶，4×32，29×18，50，那也是50啊，没写着500啊，
1: 对吗？
0: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1: 嗨。
0: 你是地球人吗？
1: 你确实神奇，
0: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嘛。大爷，咱实说吧，我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1: 说实话了，
0: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
1: 你瞧人，
0: 你多等走。
1: 嗯，
0: 我说我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
1: 嗯，
0: 我说行，您放心吧。简单接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
1: 嗯，
0: 老头拿出2个信封来，这2个帮我带一下。
1: 嗯，
0: 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说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
1: 嗯，
0: 你可别拆开了看。我不会的，不会的。
1: 嗯，
0: 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1: 太对了，
0: 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1: 挺有意思的。
0: 这说的不好意思了都。
1: 你还要脸呢？
0: 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
1: 嗯，
0: 上了火车呀。
1: 嗯，
0: 烦的。
1: 是啊，
0: 没带个游戏机。
1: 哦。
0: 知音越来越多。
1: 哎呀，你快学坏了。
0: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1: 差不多。
0: 我拆信看。
1: 你拆吧。
0: 我先把这大的拆。
1: 嗯。
0: 呲儿。把信拿出来。你瞧，呵。
1: 嗯。
0: 这信有意思。
1: 怎么了？
0: 还是一幅画。
1: 都有什么呀？
0: 画着2个水桶。
1: 嗯。
0: 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
1: 嗯，
0: 扣着搁着，
1: 嗯，
0: 水桶上面落着2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
1: 对，有银子，
0: 银子嘛，
1: 嗯，
0: 咱知道这东西，
1: 你算是
0: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1: 是，
0: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
1: 嗯，
0: 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炮仗。过年放的那个炮，一点当那个炮，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
1: 哦，
0: 蚕蛹外面那层，
1: 知道知道，
0: 蚕茧
1: 可以做丝线的，
0: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嗯，哎，
2: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
1: 嗯，
2: 把这小的拆开了，
1: 都得瞧瞧。
2: 打开了一瞧，哇塞，
1: 怎么意思啊？
2: 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2: 太可乐了。
1: 哎，你给说说。
2: 画的热闹，
1: 嗯，
2: 画的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
1: 嚯，
2: 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1: 哎呀，
2: 现在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1: 嗯，
2: 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1: 哎呀，
2: 信的底下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
1: 嗯，
2: 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
1: 肯定有你。
2: 什么意思？不明白。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儿等着。
1: 好，这不干熬吗？
2: 一会儿功夫到了北京了。
1: 嗯，
2: 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奔我二哥那儿了。
1: 呦，
2: 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了，你走吧。别去，别走啊。
1: 嗯，
2: 拆开看看。别介，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1: 露馅了。
2: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看吧。
1: 嗯，
2: 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
1: 嗯，
2: 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
1: 嗯，
2: 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1: 嗯，
2: 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儿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
1: 嗯，
2: 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嗯，
2: 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1: 叫什么？
2: 叫水烧。
1: 哦，
2: 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
1: 嗯，
2: 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2: 蝇子，蝇子烧到了。
1: 挺好，
2: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
1: 嗯，
2: 好好。我说那这大圈跟那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2: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1: 嗯，
2: 哦，我说那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2: 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我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1: 厉害！
2: 哦，行行行行行行，嗯，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那封。
1: 这是关键。
2: 那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行不行不行，我得看我得看。
1: 嗯，
2: 行，别跟外人说。
1: 嗯，
2: 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喂，二哥怎么哭了？
1: 嗯。
2: 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
1: 啊，
2: 哥哥呀，哥哥呀，
1: 嗨，这真没法说了，这，哎呀，
2: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
1: 嗯，
2: 信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这跟头里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2: 哥哥呀，哥哥呀，想杀我了。想杀鹅了。
1: 您这个玩意儿啊。
2: 我说那这儿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丝还连着，还有一点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
1: 嗯，
2: 你嫂子想我每天是长丝短炭。
1: 呵，太精辟了。
2: 不是，那底下画了一小人啊，剃小平头，穿一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1: 嗯，
2: 还别提了，我那儿子不小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我呀，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

0: 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

0: 来了，妈！
1: 妈，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记得。

0: 服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

0: 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

0: 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

0: 来，快穿上。
1: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2: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3: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2: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2: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3: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0: 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0: 给，这是给您和岳七一买的水。哎呦，
2: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0: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姐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 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3: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3: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3: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3: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3: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3: 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3: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13: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3: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3: 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3: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1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13: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5: 这春花姨，我
13: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5: 妈。
13: 小杨，你叫我啥？
5: 妈。
13: 哎，好孩子。
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3: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 你问问他去。
5: 在我心里。

0: 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0: 朱阿姨，过年好！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
4: 新年快乐！
1: 哎，
0: 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
0: 走走走，大家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六三六九九，四零零幺五六三六九九。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